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吧，来自 Eagles 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整首歌曲的时长超过了6分钟，后半段也就是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段留给了双吉他 solo 大段的演奏空间，两位吉他手就这样交替弹奏，就像两个人的对话，你来我往。我想这也是很充分地表现出了乐队成员多年来磨合出的那种音乐默契，是乐手之间情谊的碰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接下来分享的这一支来自林志炫的现场纯享版《没离开过》。
1: 我曾爱过

有一些作品就是这样，没有说为了适配而强行的裁切缩短。三分钟的短歌或许可以渲染一瞬间的感动，而很多的长歌真的是要和你完整的走完一段漫长岁月的陪伴，告诉我们珍贵的情谊也只有熬过跌宕的起伏，才会沉淀出一份厚重的力量。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谈那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 Line 徐佳莹和吴建豪的共同演绎。原版朴树的歌曲已经是有着很漫长的那种人生叙事的感觉，而这首现场版本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起伏，一路真的是迷茫困顿，很跌宕，很挣扎，到最后呢就是这样接纳平凡的自己。而且这种多人来演唱的《平凡之路》更是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路上有同路人的相互支撑，我们才更可以坦然接纳自己

耳边刚才的这一阵来自 Led Zeppelin 带来的 Stair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艇乐队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这首歌也是从民谣的感觉慢慢过渡到那种硬摇滚。当年同样也是打破了电台三分钟的这个播放的惯例，乐队愿意耗费他们的篇幅去完整的呈现一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之旅。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也用这种漫长的时长去对应人那种漫长的精神求索，那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没有捷径，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或者更需要经由你慢慢去经历。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超过6分钟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没有什么华丽的乐器编配，只有一把吉他打底。李宗盛用近乎说话式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来他这半生的感慨。山丘，越过了一座座山丘，才发现身后无人等候。我记得我当年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李宗盛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他给自己写的歌啊，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入耳，但是这首《山丘》除外。我想除了这种戳中之外，我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他的这种历经人情世故之后的遗憾、怀念，还有这种恍然大悟。好吧，这一路上就是有聚有散的。就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光岛之恋》，讲了相遇的动心，也讲了现实的无奈。我想歌声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有一些情谊即便是结局是离散的，但曾经的真诚也值得被好好记住，你说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在今天没有把这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都完整的播放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音乐里的用心，因为我觉得更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10: 是这样，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耗气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气渐渐收敛到内脏来去濡养内脏，这种秋收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点乏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出现这种秋乏的情况。
9: 也就是说，你想经历了整整的一个这个炎酷暑的夏季之后，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疲乏无力的感觉。其实短时间内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又赶上这种换季的时候，它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10: 是的，就是其实这个是，如果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常规的休息哈，比如我们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常规的作息啊，早卧早起啊，然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觉得好多了啊，我精神好多了，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生理反应，秋乏嘛，就可能我们有点慵懒一些收敛一些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就是身体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来迎接冬天的藏。
9: 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判定一下，首先它不是懒，但是这个乏是一个适度的正常的生理表现，还是说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给您的报警信号，以这种很乏很累的情况表现出来，就判定
0: 您到了周末，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正常的起居状态，看看这种疲乏的感觉、没精神、没劲儿的感觉有没有缓解。正常来说哈，它肯定都是有所缓解的。
10: 嗯，
0: 哎，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周末两天到底怎么休息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大夫，我这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算休息吗？
10: 其实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哈，就有很多人可能一到那个周六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有时间去休闲，他可能到周六日的时候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
0: 嗯，
10: 然后早晨呢可能又起不来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其实是秋天是要我们的，从古至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早卧早起的啊，这个顺应我们秋天的这种秋时，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哈，早睡一点点，然后呢，早晨呢也不要晚起的太多，就是太阳升起来了，然后自身体自然而然的醒来，
0: 嗯
10: 啊，然后呢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户外呀，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心啊，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
0: 对，它也能够帮助您解解乏，但是如果您正常的休息了两天，或者说也将刚才专家说到的已经做到了，可是依然觉得很乏很累，这种感觉还在持续甚至加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医院看看了？
10: 嗯，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体的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的我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自己是能够体会到的哈。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症状的变化。
0: 嗯，
10: 如果是比如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0: 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啊，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或者肢体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反应哈，甚至是也可以是一些情绪的过度低落，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说非常暴躁，
0: 哦，
10: 这样的话呢，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0: 嗯。这个具体什么科就诊，那肯定是根据您不同的情况。
10: 对，
0: 但是总之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它可能都是一些身体出问题的报警信号，
10: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捕捉到。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10: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秋乏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我们的夏天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我们夏天呢其实是这个暑必加湿嘛，耗气伤筋，整个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汗淋漓呀，或者是说这个晚睡早起啊，等等等，这些可能就会耗伤我们的耗气伤筋，对吧？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啊，造成我们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就是本身暑湿嘛哈，长夏也是非常这个以湿气为代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气阴两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有脾虚湿困的问题，就抱着两个包袱可能就来到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
0: 开始了，
10: 又在往里收敛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秋乏的的情况。
0: 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这个气虚，同时呢也有这个湿重，它可能都夹杂到了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往外放一放，但是呢本身这个大自然又是往回收的，
10: 对，
0: 它这里面就很多的矛盾的点哈。
10: 其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秋乏的这种表现的哈，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度的这个
0: 消耗，
10: 对，过度的消耗，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或者是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遇到我们秋季相对天气更清爽一些，没有说那种非常炎热或者是说非常这种暑湿闷很沉闷的这种状态，他可能还会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每个人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秋乏呢整体来说还是 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包袱，一方面还是因为大自然在往里收敛，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外放的情绪哈、啊、外放的这种状态逐渐的变成一个相对于我们收敛的慵懒的啊，逐渐的这个慢下来的这种这个季节了。
0: 嗯、哦，也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个适应和慢慢顺势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8: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8: 再不养生就晚了。
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哎，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气虚啊，或者本身那种脾虚湿困的人，最近他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自测的方法吗？我可能就知道，哦，原来我的各种乏是来自于这里。
2: 其实现在脾虚湿困的人特别的多哈，就是不

0: 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哈，他们在门诊上常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都是像是现在舌苔相对干净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人都是厚厚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舌满部哈、啊、都非常的多。另外呢，舌头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舌头胖大哈、啊、淡啊、两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这种脾虚湿困的症状哈、啊。
1: 您照着镜子看看舌头，
0: 对，可以照着镜子看看，常常看看自己的舌头，其实它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和再过比如说每几周它可能就会变化的很明显、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来大概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脾虚湿困的人也要有，比如说像咱们这种乏力呀、或者是说我们的身重腿沉，吃完饭后尤其困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更明显的一个脾虚湿困的这个表现了。
1: 这种就是一吃完饭，很多人就是立马那种困劲就上来了，
0: 对对，
1: 这就是很典型了。
0: 还是有一点，对。
1: 哦、就是包括其实应对这个的办法，你像很多年轻人哈，他一出现了这种疲乏，不管是秋乏的时候还是其他的时候，狂喝什么咖啡啊、浓茶呀、提神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老年人可能就想着，哎呦，是不是因为太虚了太弱了，我补一补，家里边什么人参鹿茸各种的，我能吃的我也吃一吃。面对这种，可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0: 这种确实也常见哈，但是就是大家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一种反应。包括喝咖啡呀、这种喝浓茶呀，这种其实是在提精神，一个提哈、另外呢，这个一些老年人他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补益的这种药材哈，他进行这个大补的这个工作，整体来说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点，就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乏啊、因为乏本身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是脾虚湿困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气血不足啦，或者是说肝肾不足啦啊，整整或者阴虚阳虚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就是湿阻，或者是等等不同的症候来表现的这个乏，所以如果单纯的去提精神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喝了咖啡之后晚上想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睡不着了，第二天又继续的工作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耗伤。而大补呢也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补，脾胃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1: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补，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本身您是需要休息来解决问题，但是您就不停的用这种提神的东西，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是虽然一时好像这会儿稍微精神了点，但是过后所谓的咖啡的劲儿过去了之后，您可能觉得那种疲乏的感觉没准更严重了。
0: 对，关键是有没有休息。
1: 对呀、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要休息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一块，甭管是提呀还是补呀，在临床上您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患者，就是应对秋乏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乱提神和乱进补之外。
0: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能有一些会乱，也有包括乱投医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啊进行器质性的筛查，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抽血和捏尿，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一个初步的筛，我们的心肝肾功啊、离子啊这些基本的就能够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再通过自己的最不舒服的症状去进行专科的就诊。
1: 所以其实怕的是真的生病，所以呢可以先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一下生病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其他的该调调该补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说了大补是不合适的，但是说到解乏，很多的网友说，大夫其实我也不太想去医院，你看看这个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食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咱们说其实在解乏这件事儿上也是挺管用的呢。
0: 对，其实如果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哈，然后也没有什么就自己觉得比如舒服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这种时候呢，解乏其实就可以用一些养生的食材哈。当然我们就是其实不只是养生的食材，就算我们平时所用的什么大米小米啊，然后我们的杂粮啊，这些其实它在我们中医里它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归经的啊，就是只要是饭它都是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正常吃饭三餐，然后呢相对均衡整体的身体状态常常会更好一些。如果是整个这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或者过度节食，身体状态可能会差一些，
1: 会出问题的。
0: 对，然后像我们厨房常见的您说的法宝哈，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哈。比如说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是以这个健脾祛湿和润肺养阴为主的啊。整体呢就是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适度啊、均衡、温热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我们早餐大家一天醒起来哈，最好还是以这个稍微健脾醒醒脾为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药和茯苓粥呀，这样一方面山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哈，脾肺肾都是就是平补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它健脾同时又是白色，
0: 对对，
1: 说入肺也很好，
0: 对对，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滋腻啊，而且呢很多特别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我们是很常推荐我们病比较重的老年人也去吃山药的啊。然后另外配一点茯苓，茯苓呢其实就是连就是是大家也都很常见，什么比如说像茯苓饼啦，什么茯苓酸奶啦哈，当然但那都是一些制品哈。但是这个糖是另外的解释，但这说明茯苓还是很重要啊，它健脾渗湿嘛。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像甚至比较轻功的那些这个咱们的一些太医们哈，也都常常有一些茯苓的方子啊，就是还是对我们的脾胃很好的。
1: 就是您这个比如说煮点小米粥或者是二米粥，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您可以加一点茯苓也好呀，加一点山药块块也好呀。
0: 对
1: 这个早餐您看，而且刚才特别提到了吃点温热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真的现在就是贪寒凉的人喜欢吃这个冰凉的东西的就太多了。
0: 对，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夏天大家热嘛哈，然后呢非常就拿一杯冷饮非常的解暑。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夏天很容易阴寒这些直中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就是这种我推荐大家还是用温热的比较好哈。像午餐呢，就是咱们还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可以更营养丰富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就也加搭配一些刚才您说这种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什么莲藕啦、山药啦、百合啊等等，然后搭配上我们的是比如说一些瘦肉啊，然后我们的一些鱼鸡啊这些比较瘦的这些肉来都是可以的，当然也要有蔬菜，一定要是均衡五色，对吧？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一些清补的作用。然后等到晚餐呢，就主要还是不要太肥甘厚腻了，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要最好是七分饱啊，不要太多的加餐就可以了。
1: 暴饮暴食不可行，然后同时呢本身你脾就可能已经比较是虚和弱的情况之下，您吃了太多的东西它也运化不了，那这个时候反而还容易生病。
0: 对
1: 啊，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3: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音标的故事。这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收藏黄金岁月，但是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所谓收藏啊，都是达官贵人这些有钱人的雅事，跟咱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私人收藏啊，也被视为是一种奢侈，涉足收藏者少之又少。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人们生活安定富裕，时逢盛世，真正啊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走进收藏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收藏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国的古玩、字画、陶瓷乃至钱币、邮票、火花、烟标等等一些文化内涵较丰富的物品，都成了收藏的项目和发展的方向。一个火红的收藏年代如此就形成了。现如今的收藏高潮质的变化就是民间性，参与收藏的人群啊，在数量上的众多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民间收藏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普遍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了。正是在收藏大潮的强势带动下，咱们中国民间音标收藏的大军逐步就形成了。1980年10月1日，无锡曹爱宝先生首先举办了音标艺术装潢展览，在收藏界引起了轰鸣。苏州张家伟先生呢，同国外交流联系，收藏了大量的外国音标，他还编写了《世界烟标集萃》等等书籍，各地的烟标爱好者是闻风而动啊，开始交流交换手中的烟标，互通有无，同时呢，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等等等等，热闹非凡的烟标收藏活动，哎，如此就拉开序幕了。基于江南一带的烟标收藏基础啊，令收藏活动十分健康的就展开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啊，这个南京的这个烟标收藏啊，盛况空前，而且它那市场呢，门庭若市，多的时候呢数百只动。为顺应收藏潮流，中国烟标收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收藏组织南京烟标收藏协会就成立了，时间定格在1985年元月。 成为了烟标收藏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大江南北就有了众多的烟标收藏团体，从此啊，有规模的收藏活动就开始了。于顺呢，是天津市收藏

0: 家协会的副会长。收藏烟标40余年的他，早已经是全国烟标收藏界的大腕了。手中藏有的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达80000余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深烟标藏家呀，他一根烟都不抽。这藏烟标不抽烟，也许很多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啊，圈子里有1/2的藏友都不抽烟。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1: 近十几年来，收藏烟标已经不仅是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而渐渐被人们视为投资。哪类烟标当下正是入手时呢？于顺认为，大量存在于市场上的三无标极具升值前景。三无标指烟标上无 R 标识、无焦油含量、无过滤嘴 70S 直谱烟标。现在谁抓住三无标，谁就是历史的赢家。这是于顺在2002年第六届中国烟标文化节上提出的观点。这意味着三无标今后的升值潜力非常大。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届文化节举办之前，停车场摊位上有200张遗落的三无标，无人问津。而于顺发言以后，摊位上的三无标被一扫而空。为什么这种百姓化的香烟包装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据于顺介绍，三无标牌多，涉及面广，亭台楼阁、花鸟鱼虫、名胜古迹、人物山水无不涉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三无标的生产时期，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烟厂最多的时期，每一个烟厂会生产几十个品牌，一个品种的三无标就有几万张，普及率高，存世量大。现在包装三无标的机器已经消失，今后的三无标会越来越少。好的三无标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当初花1元钱买到的三无标，现在很有可能就成了价值1000元的抢手货。考虑到三无标对投资门槛要求较低，在市场行情每3年翻一番的情况下，升值潜力十分可观。对于烟标的变伪，于顺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了2个方法。第一个是通过纸张来分别真假。部分假烟标虽然防老手段高明，但是纸张是无法作假的。现代纸张背面十分平滑，而老纸张的背面则略显粗糙，有的纸张背面还有核桃纹。烟标表面的颜色可以作假，但是老纸张是造不出来的。买藏品时一定要看仔细，摸摸纸张的背面，不要单凭他人的一面之词。第二是通过图案来分辨真假。比如说红灯记题材的烟标，只出现过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3个人手中各自拿着东西的图标。如果收藏者在市场上发现只有2个人或1个人的红灯记题材烟标，那就要留神了，说不定是作假者臆造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烟标上本来没有毛主席语录，为了以假乱真，作假者偏偏将其夹在醒目的位置上。收藏者遇到让自己产生疑问的藏品，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免上当受骗。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什么是好烟标？什么样的烟标价值高？于顺认为，稀有度高，年代久远，题材特殊，品相出众，是评定好烟标的关键。稀有度是指烟标存世量的多少，通常来说，存世量越少，价格越高，这也是决定烟标价格的首要因素。比如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龙球牌香烟，是天津小站生产的第一盒机制卷烟，可谓一标难求。老烟标是消耗品，年代久远的烟标由于存世量少而变得非常珍贵。比如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协和烟厂与正昌烟厂生产的烟标外包装就十分珍贵，因为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也是中国最早的卷烟厂。目前市场上最热门的要属历史题材的烟标，印有历史名人头像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特征的烟标十分受收藏者青睐。比如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大中山牌烟标，印有抗美援朝图案的抗美援朝烟标，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烟标，都是热门题材，很有收藏价值。在烟标收藏中，品相也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烟标的收藏价值。对于烟标的品相，于顺的建议是宁缺毋滥，缺角的、有三角状折痕的烟标最好不要收藏，至少要从八品起步。烟标品相的划分通常有以下几个层次：二品是指烟标已经损坏得很严重，只能作为样品；三品、四品意味着烟标折痕严重，磨损也同样严重；五品、六品说明烟标没有残缺，但是折痕重，有磨损；七品、八品多为仅有轻微折痕，但主图清晰平整；九品则是说烟标上只有拆分时留下的缺陷；十品几乎与新品无异，一般只从印刷厂、烟厂出来的新标，或在香烟店刚刚购来便拆分的烟标。现在老烟标很火，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有没有收藏价值呢？于顺的观点是有。于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存世量大，而且还在生产，如果打算扎根这类烟标收藏，就必须确定收藏专题，有目的的进行收藏，不能泛泛的存东西，更不能有什么收什么。这个时期生产的烟标具有很明显的同质性，很多同一个烟厂生产的烟标都存在标面区别小的问题，20多种烟标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区别，无非是有的烟标字体大，有的烟标字体小，或者条码的位置不同，所以专题收藏很重要。比如喜字专题收藏，这样才能让自己玩得明白，玩得开心。于顺同时强调， 投资烟标首先要多参加全国性、地方性烟标交流活动，多参观精品烟标展，从中获得知识。收藏者若要做到正确判断，必须阅读介绍烟标收藏与鉴赏方面的书籍，多听烟标收藏与辨伪知识讲座，以提高收藏者、投资者在烟标鉴赏方面的水平。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5: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4: 嗯，
5: 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6: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烟标很有意思，收藏古币呢同样让人着迷。在《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古币收藏爱好者杨永仁先生收藏的一枚啊咸丰珍宝的过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他讲述当中的这个我指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3: 喜欢收藏的人都要经常逛一逛旧货市场，年久了不免碰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买那个咸丰珍字宝当

0: 咸丰当时前，我向摊主要过来翻看，豁然从中间发现一枚真字宝，我大喜过望，忙问摊主这多少钱一枚啊？摊主一听，一块。一块，这已经没有讨价的余地了，我毫不犹豫马上伸手掏兜给钱。哎呦，坏了，我出门的时候忘换衣服，没带钱包，兜里一分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回去取钱肯定来不及了，东西只要一放手恐怕再也难买回来。当时急得我直转磨呀，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远远看见一个一起玩钱币的朋友，他也在逛市场。我如同在大海里看见救生船一样，急忙喊这位钱友。这位钱友听见我喊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快就跑了过来。我迎上前去，急不可待地说，快快快，借我一块钱。钱友掏出一块钱给我，我接了钱给了摊主，这枚真字宝终于买到了手。我和这位朋友共同欣赏这枚钱，钱友也不住地叫好。我原来有一枚真字宝铁钱，回去把它们放在一起，正好是铜铁一对。咸丰当时钱数量很大，各省都造，版别也很多。一般钱文上的宝字，宝盖下左王右耳，下一贝字，称耳字宝，左王右否的称否字宝，大部分都是这两种。我买的这枚钱宝盖下是个真字，故称真字宝，很少见。钱谱记载，此前只出过铁钱，铜制的多为铸造铁钱用的模子，称为铁模，非常珍贵。后来北京电视台周末收藏栏目曾经介绍过此钱，如今我得到一枚，不能不说是缘分。在这缘分之中，更不能不感谢我的那位钱友相助。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60000公里的这个所谓精品公路，包括这个路面建设、文化建设和配套建设，源自我们的交通运输部日前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有3环、4行、5纵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周博老师，这个时段聊一聊长江这条路，也不短，
8: 对，非常长。
7: 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呗。
8: 长江这个沿线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就相对来讲中部城市比较熟悉了，更熟了。从这个四川的雅安开始，到宜宾、重庆、万州，到宜昌、武汉、九江、南京，到这个镇江、入海口。长江沿线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宜宾之后，没有一条大江汇入长江啊，就会出现一个大城市。嘉陵江啊，人民江啊都有。所以在这些在长江沿线当中呢，我们这个城市密集度是非常高的。
7: 对
8: 啊，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对于长江，尤其是长江的水利设施改造、三峡工程、葛洲坝，还有这个上边的这些水上的内容，包括长江的生态，还有长江沿线的城市博物馆，还有城市文化，当然还有咱们最好吃的这一条，就是川渝线，然后下面的湖南湖北线到这个江西线，这几个地方都是咱们的美食的这种目的地，所以对于大家自驾来讲，好吃好玩内容丰富。对，
7: 刚才其实说到了四行里面的
8: 三条，长城、黄河、长江，
7: 其实。你就沿途吃的来讲，一直到长城这条线都非常好。
8: 对
7: 啊，而这个所谓不是一直到长江这条啊，这条线上的这个美食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是不一样的。
8: 对，
7: 它是另外一种生气。而且呢，在这一条线路上，包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条件，大家可以做一个主题。你比如说，就是我要去看各种水坝啊，真有人这么的说吗？各种全国各地白河滩啊，包括这个长江上的一些水利设施，
8: 对，
7: 而且呢，一些咱们就说长江线上一些新兴的城市，或者说这两年取得了一定城市建设成绩的城市，你再去你会非常感动。
8: 对，
7: 给我比较大触动的是巫山
8: 啊，巫山
7: 就是那大电梯
8: 啊，对对对
7: 啊，以前呢，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城市就是它上去真是费劲，
8: 对，
7: 就是你要开车吧，就是绕着圈啊，前往上盘的。当地政府的那种魄力和这个大电梯推出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旅游拉动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
8: 对，
7: 就是在夜游巫山的时候，你就会抬眼去看，整个那电梯从下到上是亮的。
8: 对，
7: 就像这样的沿江城市应该很多，
8: 还有很多很多，涪陵啊这些都非常多
7: 啊，各有
8: 小城市都很好。
7: 对，
8: 而且大家在这三条线路当中，咱们在说这个第四条线路之前啊，这四横前面这三横，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线路，明确的就是历史文化和古诗词。长城、黄河、长江孕育了大量的这种古诗词，大家可以循着这个诗词啊，顺江而下或者逆流而上，然后一路上去寻找这些诗词当中的盛景，
7: 比如白帝城
8: 啊，白帝城啊，
7: 反正一说长江，你会莫名激动，而且啊。它这个长江沿线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周博说到一些城市，
8: 对，
7: 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规划是沿江嘛，所以它道路不是很宽阔，然后呢，总得有个坡啊什么的，楼也盖的比较挤， 这也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
8: 对，
7: 或者说你去了之后要先适应适应，
8: 立体化的城市。
7: 哎，对对对，他研究都是这种感觉，不管那个城市是破旧也好，还是新区崭新也好。它的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优劣之分。
8: 对对对，
7: 尤其是你经常去，
8: 对，
7: 每一个城市的新区大概有可能雷同，
8: 嗯，
7: 但是一旦进入它的这个旧区，
8: 对，
7: 那个烟火气，
8: 对，
7: 就随时随地啊，
8: 对，
7: 而且呢，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
8: 对，
7: 也和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就有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他莫名好像是朋友约他，
8: 嗯。
7: 他去了趟泸州，
8: 泸州，
7: 然后呢，他回来以后特别感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慢的城市，就很怪，可能当地也很富啊，

0: 南京泸州这个地儿，
1: 嗯，
0: 可能整个这一条长江沿线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两种旅行的方式也不叫两种了，大家的这个主题会很多。
1: 对，
0: 周勃提了一个诗词歌赋，
1: 对，
0: 沿着这一个脉络去看一看当地，
1: 对，
0: 就是你怀揣着这种所谓文化的沉淀去看，
1: 对，
0: 有可能当地的风景就会更丰富，
1: 对，更不一样，就是体验一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这种感觉吧。
0: 对对，这是这三条线路的长处啊，
1: 嗯，
0: 这个选对季节，要挪够时间。
1: 对，
0: 这三条线路虽然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环短一点，但是也是做，只是从数字上看，真跑起来也很耗时哈。
1: 跑每一条线路大概也得10到15天吧，最快像长城沿线可能也得10天左右。
0: 对，大家而且这个国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6万公里精品线路之后啊，大家如果选啊，我猜大家都会选择那一些西北比较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4航里最后一横，可能基础工作都是要在最初期要把它跑了，因为那一直都是我们心之神往的地儿嘛。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往城市上推，再往小众上推。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位嘉宾可逗了，他是那种单马独骑，每一次出去只有一辆车一个人
1: 啊，
0: 然后呢这两年明显跑偏了，就是那些主流的线路已经全都去完了，然后你再问他，说不定都联系不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对对对，我们说的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个四横里面最后一横其实也非常的主流，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线路的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大家进藏进西藏最热门的418国道。
0: 嗯
1: 啊，它在这个咱们的旅游线路当中叫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实就是咱们的418国道。
0: 嗯，
1: 从这个雅安到日喀则，大家有兴趣啊，就是可走一走，为什么从雅安开始？刚才咱们说的第三条国道，长江的精品沿线也是从雅安开始。雅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天全县，天全县有一个 G318 国道起点，这是一个大服务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公路旅行当中这个大型综合性服务区，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给大家设置一个这个小的谜点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它剧透一下，就是大到让你吃惊，它像一个小城一样包罗万象，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配给充足的补给，然后做好车辆准备，然后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再出发，然后开启自己雪域天路自驾之旅的这种行程。甚至雅安市的天全县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大概是在2025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418国道起点。
0: 大家对于这个高速路服务区啊，这两年都有了这个刷新认知的一些印象了。就是以前我们认为服务区就是加个油歇歇脚，好的服务区兴许这个厕所比较大，
1: 对，
0: 卖小吃的比较多。这两年你再去服务区看，不光是买补给的问题，就恨不得能让你在那住一宿。
1: 对，
0: 南方北方好像都有这样的超大的这个社区形态的补给站或者说是服务站。
1: 对
0: 啊，
1: 它作为一个公路驿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起点啊，当然这沿线当中这一条线那可以说是中国顶级自驾旅行路线了。它沿线的这种就是过它整个横切了横断山脉嘛，沿线高高低低的这个山谷雪山包括整个地形地貌变化非常丰富，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攻略，我们就不太多剧透。这沿线这几个城市，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城市雅安、理塘、芒康、林芝、拉萨、日喀则，每一个都是响当当、大名鼎鼎啊。小一点的像泸定，然后这新都桥，这些都已经在自驾圈已经非常火出圈了。所以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非常感知非常好的。
0: 对，这条路上也有经常在跑的车啊，而且呢，对于很多年轻人初次选择这一种所谓西北游，
1: 对，
0: 大概就会踏上这条路。
1: 对，而且路网建设从2017年到现在10来年的时间，很多原来需要翻的垭口都已经打通隧道了这个新都桥隧道这些打通以后，那自驾路况非常好，可以大家原来需要花2-3天时间，基本上现在1天大概就能跑穿这种。
0: 对，这次交通运输部提出的这6万公里的这个精品线路啊，也是国家的基础建设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为了继续让这一个公路的维护养护以及所谓周围的一些旅游设施更加上档次，或者说更加全面， 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嘛。
1: 对，其实也是交旅融合、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一个典范嘛。咱们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化和模块化的一种方式了。
0: 对啊、其实进入某种维护期，就是你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最基础，然后沿线的驿站和这个景色，包括人文的、自然的，已经开发的差不多成熟。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循序渐进，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后劲儿，
1: 对，
0: 就不能热热闹闹。你比如说哪个城市或者县城，就是在任的领导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正在实施，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些方案不能就这么
1: 延续
0: 荒废，要延续，
1: 对，要延续。
0: 而且即便是盖好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你不能搁在那儿。这个东西要是不维护，就会越用越旧嘛。
1: 对，而且要迭代出新的旅行业态，让大家总有在这条路上有新的突破点和创新点，还有探索的希望。
0: 对，明确了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就是各地文旅在这个政策的引导下，应该会在短期就有一个。就会做出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计划、啊、
1: 对对对，
0: 在未来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安逸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反正我只活一遍。嗯，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聊到的是旅游的政策，这是来自咱们交通运输部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

0: 大概提出总里程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的这个主骨架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未来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升级和维护。那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职业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也是研究的非常细致，和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线路。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五纵吧。这五纵听起来可能大家以前也都去过一些。
1: 对对对。这五纵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单独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起来它沿线那些景点啊、城市啊还有目的地啊，大家其实还是很熟悉的。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大运河这条线路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京沪高速沿线。咱们沿着这条路呢，一直从北向南，从这个北京出发一直到宁波。沿着大运河这条线路，大家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玩，感受像德州啊，还有这个济宁啊、徐州啊、淮安啊、镇江、苏州、杭州，一听就是很美的这些地方。那这条沿着大运河，咱们看一看古人怎么样充分发挥水运资源，以及大运河沿线的这种运输配套、这种城市规划，还有这些美食文化对南北方通航的影响。这些呢，其实上千年的这个大运河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很深影响的。
0: 对对对。
1: 这是大运河的这个精品线路。
0: 那五个呢，正在刚说一个。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线路。这个呢咱们简单点说，其实京福高速的沿线。从济南呢一直到福州，沿线的是徐州、淮南上饶、福州这些地方。这其中呢简单说一个点，就是淮南，大家可能对于淮南这个城市感觉存在感不是很高，但是淮南子啊，还有咱们刘安做豆腐啊这些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多的，寿县啊咱们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历史文化遗存，那楚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有一个楚文化博物馆，藏在县城当中的国家级博物馆。沿线的这种小众的这些城市啊，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充分的串联起来。
0: 对，
1: 像这个山东的泰山啊，这一下华东的这种世界遗产呢、太多太多了。作为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文化自驾旅行爱好者，这一路上可以挖掘非常多的文化信息元素，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研学和深度自学充电的这样一趟旅程。
0: 对，华东世界文化遗产线，人家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名称。
1: 对，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快速过一下。接下来是第三条线，
1: 对，
0: 叫中部
1: 中部锦绣山岳，其实就是围绕咱们五岳当中的这个几个著名山峰，还有咱们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啊、南宁啊、北海这条线路它基本上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涞源出发，向西南偏南一点的方向，一直到广西的北海。然后第四条呢就是长征文化线路。这一次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线路，也是让咱们有一个用这个车轮去丈量长征路的这么一个旅游文化线路。沿途的红色旅游景点啊，还有咱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当代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咱们在长征精神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用车轮碾过这25000里，和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这25000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一条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然后第五条就是古道秘境，这是从澜沧到这个西宁，其实它重点就是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到玉树之后，再走共玉线共河到玉树，一直到西宁这一条线的这个线路。它这一沿线呢，它相当于和这个咱们318国道形成一个一横一纵，深度体验这种雪山、河流和这个这茶马古道当年复现的这种互市的这种体验吧。所以整个来讲，这条线路可能自驾难度稍显大一点，它和这个第一条线路当中环线的219国道差不多，路况还有待提升，旅游配套有待提升，但是大家也是需要这么一种更回归旷野、回归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
0: 对对对。你说最后的这一条，
1: 对，最后这个就是
0: 古道秘境线。
1: 对，古道秘境，它是以茶马古道为核心载体的。
0: 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博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 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到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
1: 浓
0: 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啊。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啊，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遗产线。
1: 嗯，
0: 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
1: 嗯，
0: 有人是喜欢目的地，
1: 嗯，
0: 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1: 嗯，
0: 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1: 对对对
0: 啊，它的那个规模，
1: 对，
0: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六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三环、这个四横和五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博，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1: 对，
0: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1: 对，
0: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1: 对，
0: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1: 对对对，嗯，
0: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1: 变化，
0: 一些变化。
1: 对，
0: 而且呢，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的不得了。
1: 对
0: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
1: 对，
0: 工作比较到位。
1: 对，
0: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
1: 对，
0: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十几年都玩不完，
1: 玩不完。
0: 嗯，
1: 对，而且安排好这个合理的时间，比如说沿着这个国道追着季节走，
0: 对对、
1: 就可以一路上都看到一个秋天的美景，从北向南啊、从北方先入秋，十几天的时间一直享受这种秋色。然后如果真的走到南边的话，哎，越走越暖和啊、反而还可以反季节旅游。所以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对大家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啊，
0: 对，
1: 大家有迹可循。
0: 对，
1: 真的有迹可循
0: 啊！这不仅给大家提供指导，而且国家建设的方案也随着这个线路的梳理变得更加明确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动哪儿，要扩哪儿。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这个呼吁一下配套啊，一定要这个在短时间内起到大作用，这样呢会让更多的游客爱去，而且会对那儿流连忘返。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周博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9: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需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维系我们人体健康的有很多维生素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类哈，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就首先请问徐静老师， B 族维生素一般有哪些？它是维系我们身体什么功用的？
15: 其实 B 族维生素占的特别多。你老说水溶性的维生素啊，维 C， 除此以外 B1 B2 B6 B12 叶酸，完了烟酸，包括我们说的尼克酸等等等等，都算 B 族维生素里的。它是一个在维生素当中 占的位置很多的一大类。
14: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维生素 B12。 为什么会选中 B12 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朱女士，她已经58岁了，53岁那年啊，她查出自己有糖尿病之后呢，她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素食的人，而且呢，鸡蛋和牛奶她也不吃，除了主食和蔬菜，就吃一点豆制品，喝点豆浆。5年过去了，她今年58岁，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最近啊，朱女士发现自己有点不舒服，有点奇怪哈，她非常容易忘事儿，情绪比较容易低落，脾气也古怪起来。这个时候呢，她就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的结果啊，就是说认为她维生素 B12 缺乏。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吃的这么健康，我也没有大鱼大肉哈、啊，我这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为什么会有维生素 B12 缺乏这样一个状况出现呢？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
15: 其实维生素缺乏，这个 B12 缺乏是比较容易在素食这个主义的朋友当中产生的。素食现在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这个哈，可能有的同学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他通过方方面面的就是想让自己吃素，或者说必须要吃素哈，好多问题。那么素食本身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脂溶性的维生素，我们刚才说维生素分很种，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这些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先讲讲它怎么解决。维生素 E 在所有的植物的种类种子，像核桃啊、果仁啊，甚至我们吃的植物油当中都有维生素 E。 吃素的朋友他不排除吃这些，果仁他吃、油他吃没有问题。那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虽然转化的量不是很充足，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换成维生素 A。 这贝塔胡萝卜素可宽泛了，橙黄色的橘子呀，什么南瓜，很多种胡萝卜就别说了，还有绿叶蔬菜都含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也解决了。那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日光充足的时候去晒太阳问题也不大。所有的素食的比较集中的尖锐的这个矛盾就落在了这个 B12 上了，它就相对来说比较难解决。为什么？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之中。那说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之中呢，我们全素连蛋奶都不吃的这一类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就容易缺乏，加之刚才说的这个妈妈又没有注意到这点。那真正好多素食朋友他可能会感到自己在哪个营养素上有缺乏，他会想办法，因为他常年吃，他会考虑到很全面，那这个妈妈也没有考虑全面，造成了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就落在了 B12 上。我刚才一听我就会想到就是他有问题了、
14: 那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哈，那这位这个朱女士她为什么5年之后才出现了这些症状、她吃素都5年了她才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了。
15: 其实很多问题就包括比如说我不吃东西，不吃优质蛋白质、也不是今天不吃明天有反应，或者这月不吃下月有反应，它都不是所有的疾病或者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维生素 B12 就更特殊一点，因为它人体当中对这个维生素比较稀罕或者比较珍惜，它也善于储存这种维生素，在你吃素纯素的一段时间之内，它还可以动用体内的一些来供应它本身的需要，
14: 就是我有储备，
15: 有储备、这储备当然说具体多长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概论，2年也好啊，3年也好啊，可能根据人的不同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但确实在开始的或者在支出的情况下没那么明显。时间越来越长，您没有把应该补充到的 B12， 比如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吃一些补充剂也好，或者怎么吃发酵的食品也好，应该补充这个，这一步工作您没跟上，那可能就会导致有问题，
14: 就是你储备也消耗殆尽了，
15: 你身体就开始发变，你不希望的变化就会有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去过少林寺，到少林寺以后我们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特殊，就是可以去吃这斋饭，在吃的过程中我们吃的是一天，从早上开始那个诵经就一个跟人家在一起哈，人家过午不食， 所以不存在晚餐，直到中午就不吃了下午。但是在仅有的两餐当中都有豆制品和菌类。就虽然豆制品和菌类含的这个也不如动物性食物本身的这维生素 B12 这么给力，可是最起码人家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我们平常可能纯素的朋友没有太了解自己，也没有太了解这个营养上的关联，直接就这么下去了，就会有一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找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避免这些对身体的损害。
14: 您说少林寺过午不食，他们一天就吃两顿饭吗？那他们晚饭不吃了？
15: 不吃。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饭吃起，他们做的这个菌类和豆腐也是自己生产的。长得纯天然的，算是不能算野生的吧，但是还是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很好。
14: 说到吃两顿饭，其实清朝的皇帝他也吃两顿饭，早饭和午饭，中午那就是点心。所以说一日三餐哈，但有些特殊的人群他也不这么吃。
15: 对，咱们还是该三餐三餐吧，因为咱们下午还很忙。
14: 对，还要工作哈。
15: 对，
14: 刚才徐静老师这个提醒其实特别特别的必要。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有的人也是吃素的，您可能刚刚吃素就觉得这个挺健康的，大鱼大肉对于我来说我消耗不了。但是你还是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息的比较深刻的客观的认识啊。比如说我长期吃素可能带来的问题，不要像这位朱女士那样哈，到后来她会出现情绪低落，容易忘事儿，脾气变得古怪，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您要想一想，也许不是其他的原因，是您饮食出现不均衡造成的这个情况。咱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很了解这个营养方面的知识。他说，徐静老师，您看我吃素，但是我知道发酵食品还有一些紫菜呀、海带呀、香菇啊、螺旋藻这些东西里头它是有维生素 B12 的。我虽然不吃肉，我也不太吃鸡蛋呀、那个牛奶啊，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吃的，那我不能摄取维生素 B12 吗？
15: 这个就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进步了一大块，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像发酵的食品，尤其是发酵的豆制品，这里边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菌类呢，里边也或多或少有，可是它在整个的利用过程当中，就是说它的利用率还是比真正的那个动物性食物要低。发酵的这个豆制品啊，应该来说在素食的朋友来说是推荐的。可是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这不是今天的节目，我一直在琢磨它不好选择在哪儿啊，都是咸的。豆豉咸，酱豆腐，这不都是发酵的吗？按说都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盐的成分特别高，你要素食朋友每天吃一块酱豆腐或吃两块腐乳，这盐的成分摄入的就太
14: 得不偿失了。
15: 对，但是如果说退一步说，鸡蛋牛奶我都不吃，那这个来说
14: 全素了，
15: 这个还是应该补充上去的。我倒是比较建议啊，我没有任何的带什么色彩的说，如果素食我还是推荐蛋奶素。就您起码优质蛋白有保证了，是吧？吃点鸡蛋，吃点牛奶，其实在少林寺这个这样一个的环境当中，饭堂门口也是放着一箱奶的。不是箱，特别高，就跟筐似的。可高了一个筐，里边放牛奶，可以随时就谁要愿意就取一袋。
14: 就是僧人是可以喝牛奶的，
15: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我们几个倒是取了，好像很少，这是一点。当时也是出于他们的贫血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就跟一些团体去的嘛，根据这些有方面有考虑，完了给准备鲜奶，都是鲜的那种80消毒的奶。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发现更多人去取这个东西。所以我觉着一般的朋友能做到蛋奶素，可能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选择，比较有保证的。
14: 对，您刚才说到豆制品发酵哈，我突然想到了日本的纳豆了。
15: 这也行啊，
14: 那个东西倒是挺好的。
15: 像日本的纳豆，还有我们这边的天贝，所谓天贝也就是一种发酵的豆制品。它那个味道吧，跟纳豆有一拼，就是你虽然觉得它比较好，这东西好，有营养啊，有保健功能，但接受起来，有点问题。
14: 对，就是咱们确实是吃不惯。
15: 对，
14: 黏黏糊糊又没有什么味儿
15: 啊。对，可能接受其实像天贝这种东西，它也是发酵豆制品，可以跟其他的有味儿的东西一起炒
14: 哦，
15: 就把它当成一个辅料。
14: 嗯嗯嗯。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8: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需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说到这个，如果要是吃素的话，尤其是全素，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这个不平衡哈。那很多朋友说，那我要是吃点这个复合维生素的这个片儿行不行啊？
6: 复合维生素片在单独补充 B 十二的上面作用还不是太给力
5: 哦，
6: 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就特意着重的补这个 B 十二
5: 哦。
6: 有一个前提吧，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吃素的时候自己注意，吃点发酵的呀，吃点菌类呀，吃点豆腐啊，自己注意一点，觉着有一段时间了，或者吃了一段时间素了，再去测一测这个，倒不是是不是真正的缺乏。我觉着无论是钙还是铁，所有营养素的缺乏都不能凭想象。就想象，
5: 我自己感觉，哎呦，我最近有点那个晕，我是不是那个缺铁性贫血？
6: 对呀，我原来也是特别单纯幼稚，刚才看参加工作的时候比这还白，然后我们同事一说，哎呀你太白了，你肯定要贫血，然后我就去了啊，你肯定，我回去跟我妈妈一说就去测血色素，其实我经常在14克左右呢，应该算很高的，那不能凭

0: 是那么准确，一定要是补，我们刚才说的了，不是综合的维生素，
1: 嗯、
0: 是单独要补 B12，
1: 就专项的哈。
0: 哎，补专项的可要科学一点，
1: 嗯，
0: 严谨一点，确实缺乏了，确实再补。
1: 对，
0: 这倒是我，虽然我和米夏我们俩不是纯粹的医生哈，但是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很忠告的。
1: 对，就是身体里到底缺什么元素，嗯、你不要凭主观的感觉，
0: 哎，
1: 或者说你看了一篇文章，
0: 对，
1: 看了一电视节目，你就主观的想象啊，我是缺这个了，缺不缺呢？您说了不算，路边的那些测试点说了
0: 也不
1: 算，
0: 也
1: 不
0: 行，嗯、
1: 你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测一测。
0: 对，
1: 如果他觉得你某种这个元素少了，维生素少了，你就要补一补，在医生的这个监督和指导下去补。
0: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啊，不知道是。有就是真正吃素的朋友，
1: 嗯，
0: 打算自己以后就吃素了，我是一个孕妇，我打算在怀孕的过程中还要生一个素宝宝，这种特殊人群真的建议您去医院挂一个营养科。
1: 哦，
0: 就是三甲医院都有营养科，营养科的医生都是冲在营养的最前线，
1: 嗯，
0: 他们很有，又有生活，然后又有临床的经验，你去听从一些他的建议，那一定是有用的。
1: 对，而我们做的是要给您提个醒儿。
0: 哎，我们是提醒
1: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吃素的人群，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想问问您，如果严重缺乏这个维生素 B12 的话，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嗯，严重缺乏包括任何动物性食物都不吃，长时间的不吃，纯素者容易导致，就是缺乏维生素 B12 会引起神经纤维变性，它的症状听起来还是比较不舒服的哈，像精神不振，他肯定就是特倦怠，但是说工作打不起精神来，他不一定说是不想干活，他可能是某种营养素导致的，他这样精神不振、抑郁、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些呢，像比较偏执，就动不动他就你不知道怎么着他就恼了，
1: 哦，
0: 啊，就是让人家旁边的同事感觉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啊，这些其实也是他维生素 B12 缺乏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再发展呢，就是认知功能呢有一些障碍了，这就说是真正缺的不得了，自己不意识自己缺的了，这就比较是说走向很严重的这一端了。
1: 现象完全是哈，
0: 对，甚至呢会增加这种老年失智的危险。
1: 哦，
0: 所以说维生素 B12 的缺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导致的种种状况真的是不乐观。
1: 嗯，
0: 还有贫血，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也会导致贫血，
1: 嗯，
0: 而且这种贫血不如我们那个缺铁性贫血
1: 好治，
0: 好，对，就没有那么好愈合，就有逆转吧。
1: 对，
0: 缺铁性贫血
1: 补血
0: 比它简单一点。
1: 对，
0: 所以综上这么多的问题导致的维生素缺乏，我们常常也把维生素 B12 称作一营养神经的维生素。
1: 嗯，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偏差或者偏执哈，不要归咎于性格问题，说这人的性格怎么这么样呢，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生理导致的。
0: 哎，你这点提醒的特别好，就包括我们有的小孩哈，有的孩子上课呀能睡着，就老师很气愤哈，
1: 这孩子注意力怎么这
0: 么差，完了回家做作业呢，也打不起精神来，孩子也不是显示的好像那么高兴，家长就围着觉着这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他自身的问题，但是不是他能解决的，可能就是你在膳食上给他做的不均衡了，导致他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缺铁，这孩子就可以打不起精神来。所以家长遇见这样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就给他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测，
1: 嗯，
0: 看他如果缺的话就着重缺什么给他补什么，这还真的是一个事儿。
1: 对，你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对，
1: 也许他就解决了哈。
0: 是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哈，就是吃素的人群，纯素的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那生活中还有哪些人群他即使不是吃素他也会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呢？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真正的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也要想到这一部分的人群。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因为经济条件或者其他的原因怀孕了，是个准妈妈，
1: 嗯，
0: 但是他营养素补充不上，他也可以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再有就我们今天一直在叨唠的纯素，哪怕蛋奶都不吃，或者只吃少量的蛋类，但是蛋类在维生素的 B12 的利用上它又不那么给力，这类人群也是容易比较缺乏的。再有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些 患者，他维生素。

0: 素的吸收利用不好，它也容易导致缺乏。
1: 哦、
0: 明显的消化不良的，就是跟胃肠道有关系的这种疾患的病人，好东西是好东西了，不单维生素 B 十二，包括好多东西，东西是不错。给他吃进去以后吸收利用不行，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见好多肠胃不好的朋友瘦，他怎么他都吃不胖，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在胃肠道就消化道整个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一辈子就哪怕带病生存一辈子也别想胖，就没有胖的可能了，他就吸收利用的很差了，
1: 就是他吃的挺多但是他不能内化，
0: 不能利用，
1: 不能吸收，
0: 对，就说这肠胃有病的这些朋友，再有呢就是我们消化功能逐渐下降的这些老年朋友，也是这个关系。其实老年朋友在这营养素的补充当中啊，他挺在意的，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吃均衡，但为什么效果比较差呢？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确实弱了，还有一个就是您那个药啊，各种那个很多，药太多了，跟我们吃的这种食物啊中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影响这些食物的吸收利用，这一定有问题。
1: 对，因为许多慢性病是需要常年吃药的。
0: 对呀，等于是我们每天吃三顿饭，老年朋友后能每天也是三顿药，
1: 对，
0: 他中间需有一种搅和，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老年朋友不吃药了，这您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想说越是吃药的这些老年朋友越要关注自己的营养，越要提高营养的这个一个密度，多吃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
1: 对，如果您觉得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出现了像类似于朱女士这样的情绪低落呀，容易忘事儿啊，脾气越来越古怪的问题，您就可以到那个营养科去查一查。
0: 对，
1: 没有当然更好，没有我们就从情志上调节一下。
0: 哎，对，没错。
1: 如果有呢，我们就从膳食上再平衡一下。
0: 对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快乐，变得健康。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

0: 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2: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1: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
1: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我记得有一本杂志上评论莫文蔚说啊，说他唱起歌来非常随意，但是却很吸引人。也许你认为他声音平淡略带沙哑，但正好像是他的瘦和不美丽却被人称为亚洲的美女一样，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声音魅力。带来的这首老歌是他的爱，细细品味，爱和他一样很有味道。

欢快的前奏，男女情歌的对唱，办公室白领的恋情，美丽的邂逅，突然的雨，两颗期待相爱的心。 Daryl 和苏醒在2009年他们合作了一首 Love Rain， 我们带来这首歌，看看这种旋律轻松的美好也带来了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恭喜恭喜。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一直呢很重于云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爱情很浪漫，沙滩上的沙子很细碎，情话也很绵绵。这个朦朦胧胧又有点美轮美奂的画面，来自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蔡健雅带来一首《跟你借的幸福》，春晓继续和你在音乐中同行。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浪漫还是平时一点的好，太梦幻了，太让人欢喜，反而不能那么轻易的把它留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雅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陶醉的一首歌曲，悦耳动听的曲调的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是来自任贤齐的歌。即使悲伤也不至于滂沱，活泼里面的淡淡忧伤，令你眼前会浮现那个人一丝俏皮的微笑。很多人很喜欢他平凡又独特的声线。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

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

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区林业局设施栽培稳品质，攀早成熟丰收忙。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审计局调研并座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太谷区设施温室大棚攀早陆续进入转色成熟期，颗颗果实初挂红运。面对今年雨水偏多的不利天气，区林业局依托设施栽培技术体系，指导早农科学管控，全区攀早迎来丰产丰收。
1: 在范村镇西渠河村种植户贾丽的攀早种植大棚内，翠绿的枣树枝繁叶茂，串串攀早缀满枝头，果面泛着片片红晕，伸手可摘，脆香诱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抢先品尝这份秋日甜蜜。
2: 今天过来采摘这盘枣来了啊，个头均匀，又大又甜又好吃啊，太甜的。
1: 攀枣作为冬枣优质改良品种，果形扁圆似蟠桃，兼具皮薄核小、脆甜多汁、无渣爽口的特点。经过棚内长期温差积糖，攀枣含糖量远超普通冬枣，口感出众，市场认可度高，是广受青睐的高端特色果品。
2: 我是从去年开始种这个枣，今年是它的第二年。我引进这个品种呢，是通过咱们太谷林业局的技术推广引进的，也是根据太谷林业局它提供的所有规范流程来操作的。从它的挂果率来说，今年可以说是丰产的一年，相当不错。三个棚的话可以达到4000多斤。这个枣我现在零售价在20元，所有试过的顾客都会跟我回购，它的那个复购率还是相当好的。
1: 相较于露天种植，温室设施攀枣对管护技术要求极高，棚内温湿度、光照、水肥稍有偏差，就容易出现裂果、果小、品质下降等问题。为持续推动干果经济林产业体质增效，擦亮太谷红枣特色产业品牌，区林业局深耕设施栽培技术，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1:1精准技术帮扶，通过精细化管护指导，持续提升红枣产业品质与产业层次。
3: 今年我区气候雨水较多，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下沉到农户攀枣棚内，针对棚内湿度高、温度高，

0: 容易造成藻果开裂。我们指导农户使用滴灌、微喷等灌溉设施，极大地减少了裂果对于设施攀藻栽培的影响。目前总体情况良好，现已进入采收期，亩产可达2500斤，商品果可达1500斤，亩产值30000余元。
1: 下一步，区林业局将持续扩大设施林果栽培覆盖面，全域推广微喷、滴灌节水技术，完善防雨护果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展林果技术培训，持续提升农户精细化管护水平，稳住果品品质，做大特色产业，让设施攀藻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9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审计局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和区委审计委员会工作安排，紧扣全区改革发展大局，强化审计监督，真正做到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1: 会上，区审计局就上级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年度审计工作推进及2027年工作谋划等情况做了汇报。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依托审计职能强化财政资金监管、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益，以及扎实推进国资国企巡查整改、防范化解国有资产运营风险等做了交流发言。张向明对区审计局近年来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聚焦发展大局，高质量开展审计监督，要推进审计全覆盖，聚焦重点项目建设、重大政策落实、国资国企改革转型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坚持因审尽审、反审必严，不断拓宽监督广度，挖掘监督深度，切实消除监督盲区死角，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要紧扣国家、省市审计规划以及两重两新等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区委1+10+4整体工作部署，科学制定审计工作5年规划，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查改并重，坐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牢固树立整改不力是失职、不抓整改是渎职的工作理念，建立健全问题整改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整改工作月度汇报制度，强化工作衔接，不断压实被审计单位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审计机关督查责任，动态跟踪整改进度，逐项对照消耗，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等问题，要持续深化与计审、巡审协同联动机制，畅通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成果共享共用监督链条，形成衔接顺畅、权威高效的综合监督格局，要深化成果运用，推动审计整改与制度完善、治理提升深度融合，从一个问题到一类问题再到一个领域，把具体问题整改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更好发挥审计治疾病、防卫病作用，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锻造过硬队伍，筑牢审计事业人才根基，要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创新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和拓展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进一步强化审计铁军政治历练、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力度。要探索建立审计专业人才库，通过分类建库、精准定位，实现对全区审计力量科学布局与精准配置。要始终绷紧纪律之弦，严格执行审计4严禁工作要求和8不准工作纪律，做到依法审计、廉洁审计，为全区审计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眼下正值大葱田监管户的关键期，回马村通过机械化提品质、干部跑腿拓销路、抓特色促振兴，全力推动特色大葱产业提质增效。
3: 金秋时节，走进回马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的葱田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伴随着农机轰鸣，开沟培土一气呵成。据农户介绍，机械化作业不仅能有效疏松沙质土壤，还能显著拉长葱白，减少葱叶光照，促进葱白充分生长，为霜降时节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抢抓农时开展管护的同时，回马村两委干部主动作为，积极为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目前全村种植面积已超20亩，预计亩产可达13000斤左右。下一步，回马村将持续做好大村的后续管护工作，不断推动农产品向规模化、品质化迈进，让特色大葱真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1: 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号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汪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日新又新，不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DJ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气

0: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擅长那件事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1: Lady，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 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愿违，

就像那天。 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朱星杰不仅外形帅气，歌艺不俗，而且也充满了个性。他唱跳能力俱佳，当年在演唱歌曲《童年》时就充分展现了唱跳男团的实力。他的即兴改编则带来了一首与众不同的《童年》。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有一段话我很喜欢，我觉得也是我的人生观。他说，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吃最丰盛的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刚更新的电视剧，去找一个知心的老友唠嗑。你必须积攒这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你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延。

0: 这大歌手戴佩妮可以用曲风多元来形容，他的歌里包括 R&B、 单一的乐器、城市民谣还有乡村气息，多种风格都有涉猎，也都能找到表达。他本身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的专属特质，同时因为从小的专业训练，他有扎实的唱功，被大家忽视的娴熟的舞技，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除了是独立歌手，他也曾经拥有自己的乐队，那个乐队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佛跳墙。
1: 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藏着什么人？不敢猜，却一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急着发言、表达声音、表达态度的时代，但有些人很清醒，他们不怕在这个坏时代沉默，只怕会像很多人一样，醉心于愤恨或者是狂欢，而不去读书、不去思考，学不会倾听和宽容，以至于有一天，当好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发现自己两手空空，被厌倦和悲凉拖垮了身体，竟然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献给饱含热泪的真正的生活。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黎明1985年获得 B 圈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1997年出生的年轻歌手朱主爱，2014年劝乐公司出道。他的代表作是《好想你》，他曾经为哆啦 A 梦创作歌曲，伸出援手。2020年参加能量女团成长综艺《创造营2020》，朱主爱主打清新路线，外形甜美可爱，长发飘逸，皮肤白皙，就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清新少女，个性独立，活泼健谈，古灵精怪。据说她精通三国语言，会创作画插画，弹钢琴，弹吉他，以及影片剪辑。新时代的偶像歌手，多才多艺，必须成为表率。

吴青峰在演唱慢歌的时候能够让整个歌曲丝丝入口。他除了文艺之外呢，舞台表演上也有很搞笑的一面。如果你看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这一点。相较于传统偶像，他一向有个性，相较于有个性的人，他又有他包容和亲切的一面。这种高敏感的特质保证了他的创作灵感不断涌现，也让吴青峰式的音乐或多或少带着属于他的文艺腔。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

有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生都在做，那就是找到你生活的重点，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忽略，直白的说就是删繁就简。如果你工作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那就别在复杂的同事关系里浪费情绪。如果你跑步是为了让自己身心舒畅，那么就别管别人说跑那么久也没见你瘦这样的鬼话。明确自己的生活重点，它就会变成你生命中的锚。外界的声音太嘈杂了，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好了。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阵雨，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吧，来自 Eagles 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整首歌曲的时长超过了6分钟，后半段也就是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段留给了双吉他 solo 大段的演奏空间，两位吉他手就这样交替弹奏，就像两个人的对话，你来我往。我想这也是很充分地表现出了乐队成员多年来磨合出的那种音乐默契，是乐手之间情谊的碰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继续来分享的这一支来自林志炫的现场纯享版《没离开过》。
1: 我曾爱

有一些作品就是这样，没有说为了适配而强行的裁切缩短。三分钟的短歌或许可以渲染一瞬间的感动，而很多的长歌真的是要和你完整的走完一段漫长岁月的陪伴，告诉我们珍贵的情谊也只有熬过跌宕的起伏，才会沉淀出一份厚重的力量。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看那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 Lion 徐佳莹和吴建豪的共同演绎。原版朴树的歌曲已经是有着很漫长的那种人生叙事的感觉，而这首现场版本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起伏，一路真的是迷茫困顿，很跌宕，很挣扎，到最后呢，就是这样接纳平凡的自己。而且这种多人来演唱的《平凡之路》，更是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路上有同路人的相互支撑，我们才更可以坦然接纳自己

耳边刚才的这一阵来自 Led Zeppelin 带来的 Stair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艇乐队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这首歌也是从民谣的感觉慢慢过渡到那种硬摇滚。当年同样是打破了电台三分钟的这个播放的惯例，乐队愿意耗费他们的篇幅去完整的呈现一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之旅。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也用这种漫长的时长去对应人那种漫长的精神求索，那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没有捷径，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或者更需要经由你慢慢去经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超过6分钟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没有什么华丽的乐器编配，只有一把吉他打底。李宗盛用近乎说话式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来他这半生的感慨。山丘，越过了一座座山丘，才发现身后无人等候。我记得我当年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李宗盛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他给自己写的歌啊，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入耳，但是这首《山丘》除外。我想除了这种戳中之外，我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他的这种历经人情世故之后的遗憾、怀念，还有这种恍然大悟。好吧，这一路上就是有聚有散的。就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光岛之恋》，讲了相遇的动心，也讲了现实的无奈。我想歌声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有一些情谊即便是结局是离散的，但曾经的真诚也值得被好好记住，你说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在今天没有把这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都完整的播放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音乐里的用心，因为我觉得更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真的可以走到你的心底的。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亮亮亮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3: 浙江绍兴一位老人种的葫芦结了7个，成了无数游客收获治愈的风景。然而连日来越来越大的人流量，让老人最终剪掉了这7个葫芦。葫芦被剪下的那一刻，我们该反思些什么呢？
12: 这个事儿啊，昨天开讲栏目跟大家呢提了一嘴，今天我们好好来说道说道。事情啊其实也很简单，我相信这两天呢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大概率是可能刷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实在是太火了。在浙江绍兴古城的书圣故里，有位75岁的陈金鳌大爷，春天呢花6块钱买了几棵葫芦秧，本来呢就是想装点一下自家的临河小院，图个家里好看。谁能想到藤上结出了7个圆滚滚的葫芦，哎呦，跟这动画片里这葫芦兄弟一模一样啊！他随手一拍呀，就发到网上了，呵，直接爆火出圈了。动画片里啊，7个葫芦娃拼尽全力保护爷爷，可现实版的故事结局让人五味杂陈呐。9月5号晚上，爷爷拿起长柄剪刀啊，亲手把7个葫芦一个一个全部剪了下来。原本呢，老人计划还要再留个30来天才摘葫芦呢，结果呢，提前全部剪光了。老人家说呀，这老伴儿头晕病都犯了，游客呀越聚越多。这心里啊我们不踏实，就怕要闯祸了，剪下来的葫芦给多少钱都不卖，还透露啊说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看到这个画面呢，不少网友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场热热闹闹的网络狂欢短短几天就草草收场了，流量轰轰烈烈来拍拍屁股走了，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彻底被打乱的晚年生活。这个剧本啊，说实话各位，我们应该是很熟悉了吧，看过好多回了，是不是？西安麦田里的孤独网红树被游客为了打卡 踩坏了周边的庄稼，最后怎么着，只能把这树砍了。上海武康路蝴蝶结奶奶被无休止围观，最后老人家受不了了，家人只能啊给他搬家呀，赶紧躲开。还有之前天津的跳水大爷，大家还有印象吗？本来就是大爷们消遣玩乐，最后呢被流量裹挟，各种直播起哄，嗨，闹得一地鸡毛。普通人的安安稳稳的小日子，一不小心撞上算法流量了，就变成了全网围观的大型现场。评论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必须要说的就是平台算法这个看不见的推手。这七颗葫芦没有营销团队，没有花钱炒作，就是普通人生活里的小风景。可算法识别到葫芦娃这个国民童年 IP， 开始疯狂推送，一条接一条短视频往上推啊，热度层层叠叠往上推。算法呢，只管流量好不好看，只管话题火不火爆，至于被推上风口的老年人多大年纪了，身体扛不扛得住这蜂拥而至的人群，算法根本不考虑这个。算法一遍遍给大家灌输，这里是打卡点，快来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哎，你看别人都去了，我们也得去凑个热闹啊，不然你看这波流量咱就没抓住啊，赶紧的，大家都去拍照片，都去录视频，把它发到社交平台。至于是不是干扰了人家的个人生活，是不是打扰了人家的休息隐私，这些全都不用考虑。流量是平台的，日子却是老百姓自己的呀。这种错位注定了悲剧就早早埋下了伏笔。于是啊，周末的书圣故里河岸边上挤满游客，网红扎堆直播，老人家五分钟就要出来应付一波围观。社区啊，好心立牌子写着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可挡不住有人扯着嗓子喊爷爷呀，你出来呀，你出来见个面呢，我们拍个照就走，拿着手电筒激光笔就往人家阳台上照，还有人想方设法闯进人家的老宅去拍照。很多人嘴上说呀，我们这是向往人间烟火，喜欢普通人朴素的生活，可真当朴素生活摆到眼前了，一部分人做的可是蜂拥而至，是过度的窥探呢，把人家的家当成免费的网红布景点，把别人家的日常拿来当做自己朋友圈炫耀的素材，甚至是自己的那些新媒体号涨粉的素材。打卡本来是欣赏美好，现在有些打卡彻底就变味儿了，变成了我喜欢呢，我喜欢了有什么不可以呢？你说这是个什么逻辑？混不混？我的打卡体验最重要，别人的生活和感受都往后排，我管他被不被打扰呢？哎，我就这么越界了。你看，文明打卡最基本的底线得是不打扰别人吧，人家有拒绝被围观的权利吧，可在流量浪潮之下，这份权利常常被直接忽略了。事情发酵之后啊，当地文旅部门很快发声，说要把安宁还给老人，社区呢也摆放提示牌，反应速度确实很快。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总是等到局面失控了才出来补救呢？书圣故里是开放式的老街区，居住的呀大多都是老年人。当网上热度开始上涨，游客开始蜂拥聚集的时候，是不是该提前预判一下风险？光靠一块提示牌能挡得住潮水一般涌来的流量吗？挡不住网上源源不断的推送啊。物理隔离、人员疏导、应急预案，这些都得跑在热度前面。当地啊说不会刻意打造网红景点的，这个态度值得点赞，但不主动造网红不等于看见风险。流量从天而降，不能只当成文旅送上门的馅饼，更要当成一道基层治理的考题呀。所以一把剪刀剪掉的不只是七个葫芦啊，更是社会对流量盲目的崇拜。动画结局是葫芦娃守护爷爷，现实却是爷爷毁掉心爱的葫芦，换回了清静日子，这样的反差有点荒诞呐。流量本身没有原罪呀，但是失控的流量是有责任的。我们喜欢这份美好，不代表就要冲进别人的生活。 希望这一次葫芦爷爷的故事不只是一阵热搜就翻篇，期待下一次意外流量到来的时候，平台能够多一点克制，给普通人设置好流量安全的闸门。这正是网红打卡闹街坊，葫芦因此被剪光，流量狂欢别乱闯，莫扰人家好时光。
1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4: 今日关键词
13: 神操作。
12: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神操作啊！先来看看苏州一个停车场的神操作。哎呦，送孩子到苏州读大学，顺带着旅个游，这本来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儿，是不是？不过赵女士夫妇呢，却在苏州的一家地标酒店，哇，结结实实的体验了一把停车刺客的威力啊！这啥事儿？停车18个小时6分钟，停车费不好意思，380块。我这比这360块钱的房费还贵20。这难道是黄金做的停车位？是不是很刷新三观啊？可能有人会说，这人家停车场明码标价了吧？这事儿虽然是明码标价，可明码标价也不等同于服务到位啊！你这外地人来一个城市，第一脚就踩进停车费的坑里，你说对这个城市能有好感吗？说到底，城市服务的好坏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把该提醒的提醒到位，该标清的标清楚，让游客呀少踩坑，这不仅是酒店的责任，也是整座城市该有的待客之道。换位思考，你说一个晚上你被收了380块钱的停车费，你不管这是什么标价，明不明码标价，你说这不是，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常州星宇股份那个事儿，大家这些日子不知道刷没刷到啊？这公司招了一批应届生，一个月之后又清理了100多个，堪称神操作，惹了众怒啊！不过呢，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说这个公司发出文件，决定对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罚，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其实啊，相关处罚啊，比如说罚了总经理的工资，这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还需要同步革新。这位总经理是老板，几百亿的身价，你扣他一年的工资，对他影响几乎等同于无。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公司得有深度反思，要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称重缺斤少两，这事儿绝不能原谅。这是什么神操作呀？啊！最近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等品牌的部分门店被曝存在称重不准、缺斤少两的问题。这么大的连锁品牌竟然缺斤少两，是不是神操作？这两个品牌所属的明明很忙集团发布声明，表示向消费者诚挚道歉，并宣布多项整改措施，其中有一个大招，错差价10倍赔付。这个态度看上去很诚恳，动作也挺麻利，不过问题也要反思，为什么连锁大品牌门店遍地开还会闹出鬼秤风波？连锁模式总部喊着标准化，可加盟店一多了，你怎么保证每个店都合规合法？这还真是一个考验管理能力的事儿啊！生意做得再大，秤杆上称的不只是零食的重量，它还有商家的良心，还有企业的未来啊。下面这位妈妈的神操作呀，各位估计肯定没见过。有报道说，最近呢，广西一位妈妈呀，害怕这葡萄里边啊藏着那个虫卵，用盐水泡洗之后还是不放心，好家伙，把这葡萄一股脑全都煮熟了。这女儿从冰箱里边端出来这个盖着保鲜膜的葡萄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一大盆鹌鹑蛋呢啊！我这好家伙，这看着一边吃一边吐槽说，虫子是没了，哎，食欲也没了。看见没有啊？关心你的妈妈就是这么厉害，头一次看到煮葡萄杀虫的。其实啊，一般葡萄里面也没有什么虫子。另外呢，专家还给我们科普了，说是煮葡萄吃啊，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高温加热之后对葡萄会形成破坏。比如说你这么一煮，葡萄里边那维生素 C 啊，损失率超过90%。煮熟后那葡萄几乎不再具有补充维 C 的意义了。另外呢，煮熟的葡萄糖，那，哎呀，怎么说呢？那吸收更快，那糖分直接飙升了。生吃更有助于控制血糖，煮熟之后细胞壁破坏，糖分吸收速率直线上升，升糖指数会更高。控制人群，控糖的人群，你需要谨慎啊，把葡萄煮熟了吃。哎呀，我这还真是头一次见呐，我这头发不长，见识确实短呐。你这太有创意了，不过一般咱不建议这么吃啊。好，接下来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阅卷多年无人问，停卷一月被催捐。最近呢，北京一位刘女士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啊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阅卷。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呢？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还传来了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表示任何关心。而在评论区也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类似的经历。刘女士这个曝光让很多人的善意凉了半截啊！做公益是什么？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捐赠者托付真心，机构理应以透明、尊重和关怀来回馈。可如果真的像刘女士所说的一样，就暴露了某些机构重绩效轻人心的功利心态啊。公益可不是 KPI 啊，唯有让捐赠者感到被看见、被尊重，善意才能细水长流啊。又见离谱操作呀。9月6号，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出现了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好家伙，赛后呢相关成绩无法查询了。有参赛者说自己本来是具备冲击组别第一名的实力，现在呢成绩、荣誉、奖品全都落空了。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了。赛事主办方发布致歉声明说，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多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备不足，于是呢就引发了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呢。那对受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了本次赛事的报名费，并免除了剩余200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等等。又是一个草台班子的现场啊，致歉退费是补救，但你怎么补救选手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你怎么补救赛事和城市文旅的口碑损伤？现在很多体育赛事啊一窝蜂的上，看人家办，我们那也得办，但是办赛的经验真的跟上了吗？让每一场赛事都经得起专业审视，才能够让体育活动真的成为城市最硬核的邀请函呐。

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安全教育守护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个结合我觉得挺好，这接地气呀。开学季啊，有条热搜挺有意思，小学靠吼，初中靠忍，高中靠哄，大学靠钱。说这十二个字简直是家长升级打怪的四个关卡呀。小学呀，作业写到第三篇还在错，不吼真的会内伤啊。初中呢，门关上了，话也少了，你很想发火，但看着呀他都比你高的这个头，哎，想想算了，忍着吧。高中呢，都凌晨了还亮着灯呢，你端水进去给点水果都生怕打扰人家，哎，只敢说累了就歇会儿吧。大学呢，妈，我们又要交一个实践费了，你看着余额咬牙转账，末了还得加一句，哎，别太省啊，多吃点好的。从狮吼功到忍者神龟，从卑微在线到 ATM 机哈哈上线，各位你有共鸣吗？看似一路怂下去，实则是一场漫长的退场练习呀。孩子越长越大，父母的爱从我教你变成了我等你，从你必须听变成了你开心就好。育儿四关，关关都是修行啊，我们都在修行的路上呢。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
1: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我记得有一本杂志上评论莫文蔚说啊，说他唱起歌来非常随意，但是却很吸引人。也许你认为他声音平淡，略带沙哑，但正好像是他的瘦和不美丽，却被人称为亚洲的美女一样。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声音魅力。带来的这首老歌是他的《爱》，细细品味，爱和他一样很有味道。

欢快的前奏，男女情歌的对唱，办公室白领的恋情，美丽的邂逅，突然的雨，两颗期待相爱的心。 Daryl 和苏醒在2009年他们合作了一首 Love Rain， 我们带来这首歌，看看这种旋律轻松的美好也带来了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一直呢很重于云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爱情很浪漫，沙滩上的沙子很细碎，情话也很绵绵。这个朦朦胧胧又有点美轮美奂的画面，来自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蔡健雅带来一首《跟你借的幸福》，春晓继续和你在音乐中同行。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浪漫还是平时一点的好，太梦幻了，太让人欢喜，反而不能那么轻易的把它留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陶醉的一首歌曲，悦耳动听的曲调的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是来自任贤齐的歌。即使悲伤也不至于滂沱，活泼里面的淡淡忧伤，令你眼前会浮现那个人一丝俏皮的微笑。很多人很喜欢他平凡又独特的声线。

0: 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7: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8: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9: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0: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7: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60000公里的这个所谓精品公路，包括这个路面建设、文化建设和配套建设，源自我们的交通运输部日前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有3环4行5纵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周博老师，这个时段聊一聊长江这条路，也不短，
8: 对，非常长。
19: 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呗。
8: 长江这个沿线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就相对来讲，中部城市比较熟悉了，更熟了。从这个四川的雅安开始，到宜宾、重庆、万州，到宜昌、武汉、九江、南京，到这个镇江、入海口， 长江沿线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宜宾之后，没有一条大江汇入长江啊，就会出现一个大城市，
19: 嗯
8: 啊，嘉陵江啊、人民江啊都有，所以在这些在长江沿线当中呢，我们这个城市密集度是非常高的，
19: 对
8: 啊，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对于长江，尤其是长江的水利设施改造、三峡工程、葛洲坝，还有这个上边的这些水上的内容，包括长江的生态，还有长江沿线的城市博物馆，还有城市文化，当然还有咱们最好吃的这一条，就是川渝线，然后下面的湖南湖北线到这个江西线，这几个地方都是咱们的美食的这种目的地，所以对于大家自驾来讲，好吃好玩啊，内容丰富。对，
19: 刚才其实说到了四行里面的
8: 三条，
19: 嗯，
8: 长城、黄河、长江，
19: 其实。你就沿途吃的来讲，一直到长城这条线都非常好。
8: 对
19: 啊，而这个所谓不是一直到长江这条啊，这条线上的这个美食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是不一样的。
8: 对，
19: 它是另外一种生气，而且呢，在这一条线路上，包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条件，大家可以做一个主题。你比如说就是啊，我要去看各种水坝啊，真有人那么的什么。各种全国各地白河滩啊，包括这个长江上的一些水利设施，
8: 对，
19: 而且呢，一些咱们就说长江线上一些新兴的城市，
8: 嗯，
19: 或者说这两年取得了一定城市建设成绩的城市，
8: 嗯，
19: 你再去你会非常感动，
8: 对，
19: 给我比较大触动的是巫山
8: 啊，巫山
19: 就是那大电梯
8: 啊，对对对
19: 啊，以前呢，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城市就是它上去真是费劲，
8: 对，
19: 就是你要开车吧，就是绕着圈啊，前往上盘的。当地政府的那种魄力和这个大电梯推出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旅游拉动作用，
8: 嗯，
19: 非常非常的明显。
8: 对，
19: 就是在夜游巫山的时候，你就会抬眼去看，整个那电梯从下到上是亮的。
8: 对，
19: 就像这样的沿江城市应该很多，
8: 还有很多很多，涪陵啊这些都非常多
19: 啊，各有特色，
8: 小城市都很好。
19: 对，
8: 而且大家在这三条线路当中，咱们在说这个第四条线路之前啊，这四横前面这三横，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线路，明确的就是历史文化和古诗词。
19: 嗯，
8: 长城、黄河、长江孕育了大量的这种古诗词，大家可以循着这个诗词啊，顺江而下或者逆流而上，然后一路上去寻找这些诗词当中的盛景，
19: 比如白帝城
8: 啊，白帝城啊，
19: 反正一说长江，你会莫名激动，而且啊。它这个长江沿线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周博说到一些城市，
8: 对，
19: 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规划是沿江嘛，
8: 嗯，
19: 所以它道路不是很宽阔，
8: 嗯，
19: 然后呢，总得有个坡啊什么的，楼也盖得比较挤，这也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
8: 对，
19: 或者说你去了之后要先适应，
8: 立体化的城市，
19: 哎，对对对，它沿江都是这种感觉，不管那个城市是破旧也好，还是新区崭新也好。
8: 嗯，
19: 它的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优劣之分。
8: 对，
19: 尤其是你经常去，
8: 对，
19: 每一个城市的新区大概有可能雷同，
8: 嗯，
19: 但是一旦进入它的这个旧区，嗯，啊，
8: 对，
19: 那个烟火气，
8: 对，
19: 就随时随地啊，
8: 对，
19: 而且呢，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
8: 对，
19: 也和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就有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他莫名好像是朋友约他，
8: 嗯。
19: 他去了趟泸州，
8: 泸州，
19: 然后呢，他回来以后特别感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慢的城市，就很怪，可能当地也很富啊，
8: 对对对，
19: 泸州这个地儿，
8: 嗯，
19: 可能整个这一条长江沿线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两种旅行的方式也不叫两种了，大家的这个主题会很多，
8: 对，
19: 周博提了一个诗词歌赋，
8: 对，
19: 沿着这一个脉络。去看一看当地，
8: 对，
19: 就是你怀揣着这种所谓文化的沉淀去看，
8: 对，
19: 有可能当地的风景就会更丰富，
8: 对，更不一样，就是体验一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这种感觉吧。
19: 对对，
8: 嗯，
19: 这是这三条线路的长处啊，
8: 嗯，
19: 这个选对季节，要挪够时间。
8: 对，
19: 这三条线路虽然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环短一点，但是也是做，只是从数字上看，真跑起来也很耗时哈。
8: 跑每一条线路大概也得10到15天吧，最快像长城沿线可能也得10天左右。
19: 对，大家而且这个国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6万公里精品线路之后啊，大家如果选啊，我猜大家都会选择那一些 西北比较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四航里最后一航，可能基础工作都是要在最初期要把踏跑了，因为那一直都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地儿嘛。
8: 对，
19: 然后慢慢的就是往城市上推，再往小众上推。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位嘉宾可逗了，他是那种单马独骑，每一次出去只有一辆车一个人
8: 啊。
19: 然后呢，这两年明显跑偏了，就是那些主流的线路已经全都去完了，然后你再问他，说不定都联系不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对对对，我们说的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个四行里面最后一行其实也非常的主流，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线路的情况。
8: 对，这个就是大家进藏进西藏最热门的418国道。
19: 嗯
8: 啊，它在这个咱们的旅行线路当中叫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实就是咱们的418国道。
19: 嗯，
8: 从这个雅安到日喀则，大家有兴趣啊，就是可走走一走。为什么从雅安开始？刚才咱们说的第三条国道，长江的精品沿线也是从雅安开始。雅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天全县。天全县有一个 G318 国道起点，这是一个大服务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公路旅行当中这个大型综合性服务区，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给大家设置一个这个小的谜点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它剧透一下，就是大到让你吃惊，它像一个小城一样，包罗万象。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配给充足的补给，然后做好车辆准备，然后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再出发。然后开启自己雪域天路自驾之旅的这种行程，甚至雅安市的天全县，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大概是在2025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318国道起点，
19: 大家对于这个高速路服务区啊，这两年都有了这个刷新认知的一些印象了，就是以前我们认为服务区就是加个油。歇歇脚，好的服务区兴许这个厕所比较大，
8: 对，
19: 卖小吃的比较多。这两年你再去服务区看，不光是买补给的问题，就恨不得能让你在那住一宿。
8: 对，
19: 南方北方好像都有这样的超大的这个社区形态的补给站，或者说是服务站。
8: 对，
19: 啊，
8: 它作为一个公路驿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起点啊。当然，这沿线当中这一条线，那可以说是中国顶级自驾旅行路线了。它沿线的这种就是过，它整个横切了横断山脉嘛。沿线高高低低的这个山谷、雪山啊，包括整个地形地貌变化非常丰富。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攻略，我们就不太多剧透。这沿线这几个城市，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城市雅安、理塘、芒康、林芝、拉萨、日喀则，每一个都是响当当、大名鼎鼎啊。小一点的像泸定，然后这新都桥，这些都已经在自驾圈已经非常火出圈了。所以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非常感知非常好的。
19: 对，这条路上也有经常在跑的车啊，而且呢，对于很多年轻人初次选择这一种所谓西北游，
8: 对，
19: 大概就会踏上这条路。
8: 对，而且路网建设从2017年到现在十来年的时间，很多原来需要翻的垭口都已经打通隧道了。这个新都桥隧道这些打通以后，那自驾路况非常好，可以大家原来需要花两三天时间，基本上现在一天大概就能跑穿这种。
19: 对，这次交通运输部提出的这6万公里的这个精品线路啊，也是国家的基础建设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为了继续让这一个公路的维护养护以及所谓周围的一些旅游设施更加上档次，或者说更加全面，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嘛。
8: 对，其实也是交旅融合、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一个典范嘛。咱们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化和模块化的一种方式了。
19: 对啊，其实进入某种维护期，就是你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最基础，然后沿线的驿站和这个景色，包括人文的、自然的，已经开发的差不多成熟。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循序渐进，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后劲儿，
8: 对，
19: 就不能热热闹闹。你比如说哪个城市或者县城，就是在任的领导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正在实施，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些方案不能就这么荒废，要延续。
8: 对，要延续。
19: 而且即便是盖好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8: 对，
19: 你不能搁在那儿。这个东西要是不维护，就会越用越旧嘛。
8: 对，而且要迭代出新的旅行业态，让大家总有在这条路上有新的突破点和创新点，还有探索的希望。
19: 对，明确了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就是各地文旅在这个政策的引导下，应该会在短期就有一个，就会做出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计划。
8: 对对对，
19: 在未来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安逸啊。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聊到的是旅游的政策，这是来自咱们交通运输部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大概提出总里程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的这个主骨架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未来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升级和维护。那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职业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也是研究的非常细致，和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线路。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五纵吧。这五纵听起来可能大家以前也都去过一些。
6: 对对对。这五纵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单独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起来它沿线那些景点啊、城市啊还有目的地啊，大家其实还是很熟悉的。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大运河这条线路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京沪高速沿线。咱们沿着这条路呢，一直从北向南，从这个北京出发一直到宁波。沿着大运河这条线路，大家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玩，感受像德州啊，还有这个济宁啊、徐州啊、淮安啊、镇江、苏州、杭州，一听就是很美的这些地方。那这条沿着大运河，咱们看一看古人怎么样充分发挥水运资源，以及大运河沿线的这种运输配套、这种城市规划，还有这些美食文化对南北方通航的影响。这些呢，其实上千年的这个大运河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很深影响的。
7: 对对对。
6: 这是大运河的这个精品线路。
5: 那五个呢，正在刚说一个。
6: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线路。这个呢咱们简单点说，其实京福高速的沿线。从济南呢一直到福州，沿线的是徐州、淮南上饶、福州这些地方。这其中呢简单说一个点，就是淮南，大家可能对于淮南这个城市感觉存在感不是很高，但是淮南子啊，还有咱们刘安做豆腐啊这些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多的，寿县呀、咱们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历史文化遗存，它楚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有一个楚文化博物馆，藏在县城当中的国家级博物馆。沿线的这种小众的这些城市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充分的串联起来。
5: 对，
6: 像这个山东的泰山啊，这一下华东的这种世界遗产呢太多太多了。作为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文化自驾旅行爱好者，这一路上可以挖掘非常多的文化新元素，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研学和深度自学充电的这样一趟旅程。
5: 对，华东世界文化遗产线，人家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名称。
6: 对，
5: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快速过一下。接下来是第三条线，
6: 对，
5: 叫中部哈，
6: 中部锦绣山岳，其实就是围绕咱们五岳当中的这个几个著名山峰，还有咱们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啊、南宁啊、北海这条线路它基本上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涞源出发，向西南偏南一点的方向，一直到广西的北海。然后第四条呢就是长征文化线路，这一次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线路，也是让咱们有一个用这个车轮去丈量长征路的这么一个旅游文化线路。沿途的红色旅游景点还有咱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当代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咱们在长征精神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用车轮碾过这25000里和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这25000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5: 对，
6: 所以这一条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然后第五条就是古道秘境，这是从澜沧到广这个

0: 西宁，其实它重点就是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到玉树之后，再走共玉线共河到玉树，一直到西宁这一条线的这种这个线路，它这一沿线呢，它相当于和这个咱们318国道形成一个一横一纵，深度体验这种雪山河流和这个这茶马古道当年复线的这种互市的这种体验吧。所以整个来讲，这条线路可能自驾难度稍显大一点，它和这个第一条线路当中环线的219国道差不多，路况还有待提升，旅游配套有待提升，但是大家也是需要这么一种更回归旷野，回归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
1: 对对对，你说最后的这一条，
0: 最后这个就是
1: 古道秘境线。
0: 对，古道秘境，它是以茶马古道为核心载体的。
1: 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博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浓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啊。
0: 对，
1: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遗产线。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有人是喜欢目的地，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0: 对对对，
1: 它的那个规模，
0: 对，
1: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6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三环、这个四横和五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博，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6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0: 对，
1: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0: 对，
1: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0: 对，
1: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0: 变化，
1: 对，而且呢，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得不得了。
0: 对
1: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
0: 对
1: 工作比较到位。
0: 对，
1: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了，
0: 对，
1: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十几年都玩不完，
0: 对，而且安排好这个合理的时间，比如说沿着这个国道追着季节走，就可以一路上都看到一个秋天的美景，从北向南从北方先入秋，十几天的时间一直享受这种秋色。然后如果真的走到南边的话，越走越暖和啊，反而还可以反季节旅游。所以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对大家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啊，大家有迹可循。
1: 对，
0: 真的有迹可循
1: 啊！这不仅给大家提供指导，而且国家建设的方案也随着这个线路的梳理变得更加明确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动哪儿，要扩哪儿。
0: 对，
1: 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这个呼吁一下配套啊，一定要这个在短时间内起到大作用，这样呢会让更多的游客爱去，而且会对那儿流连忘返。
0: 对，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周博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9: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8: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 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10: 嗯，是这样，这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耗气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气渐渐收敛到内脏来去濡养内脏，这种秋收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点乏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出现这种秋乏的情况。
9: 也就是说，你想经历了整整的一个这个炎酷暑的夏季之后，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疲乏无力的感觉。其实短时间内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又赶上这种换季的时候，它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10: 是的，就是其实这个是，如果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常规的休息哈，比如我们 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常规的作息啊，早卧早起啊，然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觉得好多了啊，我精神好多了，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生理反应，秋乏嘛，就可能我们有点慵懒一些收敛一些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就是身体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0: 然后让我们来迎接冬天的藏。
1: 哦，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判定一下，首先它不是懒，但是这个乏是一个适度的正常的生理表现，还是说 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给您的报警信号以这种很乏很累的情况表现出来，就判定您到了周末，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正常的起居状态，看看这种疲乏的感觉、没精神、没劲儿的感觉有没有缓解。正常来说哈，它肯定都是有所缓解的。
0: 嗯，
1: 哎，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周末两天到底怎么休息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大夫，我这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算休息吗？
0: 其实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哈，就有很多人可能一到那个周六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有时间去休闲，他可能到周六日的时候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然后早晨呢可能又起不来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其实是秋天是要我们的，从古至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早卧早起的啊，这个顺应我们秋天的这种秋时，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哈，早睡一点点，然后呢早晨呢也不要晚起的太多，就是太阳升起来了，然后身体自然而然的醒来，然后呢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户外呀，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心啊，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
1: 对，它也能够帮助您解解乏，但是如果您正常的休息了两天，或者说也将刚才专家说到的已经做到了，可是依然觉得很乏很累，这种感觉还在持续甚至加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医院看看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体的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的我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自己是能够体会到的哈。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症状的变化。如果是比如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啊，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或者肢体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反应哈，甚至是也可以是一些情绪的过度低落，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说非常暴躁，这样的话呢，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1: 这个具体什么科就诊，那肯定是根据您不同的情况。
0: 对，
1: 但是总之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它可能都是一些身体出问题的报警信号，
0: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捕捉到。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0: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秋乏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我们的夏天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我们夏天呢其实是这个暑必加湿嘛，耗气伤筋，整个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汗淋漓呀，或者是说这个晚睡早起啊等等等，这些可能就会耗伤我们的耗气伤筋，对吧？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啊，造成我们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就是本身暑湿嘛哈，长夏也是非常这个以湿气为代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气阴两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有脾虚湿困的问题，就抱着两个包袱可能就来到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
1: 开始了，
0: 又在往里收敛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秋乏的的情况。
1: 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这个气虚，同时呢也有这个湿重，它可能都夹杂到了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往外放一放，但是呢本身这个大自然又是往回收的，
0: 对，
1: 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矛盾的点哈。
0: 其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秋乏的这种 表现的哈。其实还有很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度的这个
1: 消耗，
0: 对，过度的消耗，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或者是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遇到我们秋季相对天气更清爽一些，没有说那种非常炎热或者是说非常这种暑湿闷很沉闷的这种状态，他可能还会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每个人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秋乏呢整体来说还是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包袱，一方面还是因为大自然在往里收敛，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外放的情绪哈、外放的这种状态逐渐的变成一个相对于我们收敛的慵懒的啊，逐渐的这个慢下来的这种这个季节了。
1: 也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个适应和慢慢顺势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哎，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气虚啊，或者本身那种脾虚湿困的人，最近他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有什么自测的方法吗？我可能就知道，原来我的各种乏是来自于这里。
2: 其实现在脾虚湿困的人特别的多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哈，他们在门诊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都是像是现在舌苔相对干净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人都是厚厚的啊，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舌满布哈、都非常的多。另外呢，舌头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舌头胖大啊，淡啊，两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这种脾虚湿困的症状哈、
1: 您照着镜子看看舌头。
2: 对，可以照着镜子看看，常常看看自己的舌头，其实它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和再过比如说每几周它可能就会变化的很明显、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来大概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脾虚湿困的人也要有，比如说像咱们这种乏力呀，或者是说我们的身重腿沉，吃完饭后尤其困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更明显的一个脾虚湿困的这表现了。
1: 这种就是一吃完饭，很多人就是立马那种困劲就上来了，
2: 对对，
1: 这就是很典型了。
2: 还是有一点，对。
1: 就是包括其实应对这个的办法，你像很多年轻人哈，他一出现了这种疲乏，不管是秋乏的时候还是其他的时候，狂喝什么咖啡啊、浓茶呀、提神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老年人可能就想着，哎呦，是不是因为太虚了太弱了，我补一补，家里边什么人参鹿茸各种的，我能吃的我也吃一吃。面对这种可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2: 这种确实也常见哈，但是就是大家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一种反应。包括喝咖啡呀，这种喝浓茶呀，这种其实是在提精神，一个提哈。另外呢，这个一些老年人他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补益的这种药材哈，他进行这个大补的这个工作，整体来说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点，就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乏。因为乏本身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是脾虚湿困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气血不足啦，或者是说肝肾不足啦啊，整整或者阴虚阳虚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就是湿阻，或者是等等不同的症候来表现的这个乏。所以如果单纯的去提精神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喝了咖啡之后晚上想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睡不着了，第二天又继续的工作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耗伤。而大补呢也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补，脾胃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1: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补，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本身您是需要休息来解决问题，但是您就不停的用这种提神的东西，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2: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是虽然一时好像这会儿稍微精神了点，但是过后所谓的咖啡的劲儿过去了之后，您可能觉得那种疲乏的感觉没准更严重了。
2: 对，关键是有没有休息。
1: 对呀、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要休息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一块，甭管是提呀还是补呀，在临床上您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患者，就是应对秋乏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乱提神和乱进补之外。
2: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能有一些会乱，也有包括乱投医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啊进行器质性的筛查，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抽血和捏尿，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一个初步的筛，我们的心肝肾功啊、离子啊这些基本的就能够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我再通过自己的最不舒服的症状去进行专科的就诊。
1: 所以其实 怕的是真的生病，
2: 嗯，
1: 所以呢可以先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一下生病的可能性，
2: 对，
1: 然后其他的该调调该补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
2: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说了大补是不合适的，但是说到解乏，很多的网友说大夫其实我也不太想去医院，你看看这个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食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咱们

0: 就是只要是饭它都是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正常吃饭三餐，然后呢相对均衡整体的身体状态常常会更好一些。如果是整个这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或者过度节食，身体状态可能会差一些，
1: 会出问题的。
0: 对，然后像我们厨房常见的您说的法宝哈，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是以这个健脾祛湿和润肺养阴为主的整体呢就是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适度啊，均衡温热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我们早餐大家一天醒起来哈，最好还是以这个稍微健脾行行脾为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药和茯苓粥呀，这样一方面山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哈，脾肺肾都是就是平补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它健脾同时又是白色，
0: 对对，
1: 说入肺也很好。
0: 对对，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滋腻啊，而且呢很多特别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我们是很常推荐我们病比较重的老年人也去吃山药的啊。然后另外配一点茯苓，茯苓呢其实就是连就是是大家也都很常见，什么比如说像茯苓饼啦，什么茯苓酸奶啦哈，当然但那都是一些制品哈。但是这个糖是另外的解释，但这说明茯苓还是很重要啊，它健脾渗湿嘛。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像甚至比较轻功的那些这个咱们那些太医们哈，也都常常有一些茯苓的方子啊，就是还是对我们的脾胃很好的。
1: 就是您这个比如说煮点小米粥或者是二米粥，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您可以加一点茯苓也好呀，加一点山药块块也好呀。
0: 对
1: 这个早餐您看，而且刚才特别提到了吃点温热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真的现在就是贪寒凉的人喜欢吃这个冰凉的东西的就太多了。
0: 对，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夏天大家热嘛哈，然后呢非常就拿一杯冷饮非常的解暑。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夏天很容易阴寒这些直中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就是这种我推荐大家还是用温热的比较好哈。像午餐呢就是咱们还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可以更营养丰富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就也加搭配一些刚才您说这种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什么莲藕啦、山药啦、百合啊等等，然后搭配上我们的是比如说一些瘦肉啊，然后我们的一些鱼鸡啊这些比较瘦的这些肉来都是可以的，当然也要有蔬菜，一定要是均衡五色，对吧？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一些轻补的作用。然后等到晚餐呢，就主要还是不要太肥甘厚腻了，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要最好是七分饱啊，不要太多的加餐就可以了。
1: 暴饮暴食不可行，然后同时呢，本身你脾就可能已经比较是虚和弱的情况之下，您吃了太多的东西，它也运化不了，那这个时候反而还容易生病。
0: 对对对
1: 啊！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0: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你好。
13: 你好。Hello,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维系我们人体健康的有很多维生素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类哈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就首先请问徐静老师 ，B 族维生素一般有哪些？它是维系我们身体什么功用的？
16: 其实 B 族维生素占的特别多。你老说水溶性的维生素啊，维 C。除此以外 B1 B2 B6 B12 叶酸，完了烟酸，包括我们说的尼克酸等等等等，都算 B 族维生素里的。它是一个在维生素当中占的位置很多的一大类。
15: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维生素 B12。 为什么会选中 B12 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朱女士，她已经58岁了，53岁那年啊，她查出自己有糖尿病之后呢，她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素食的人。而且呢，鸡蛋和牛奶她也不吃，除了主食和蔬菜就吃一点豆制品，喝点豆浆。5年过去了，她今年58岁，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最近啊，朱女士发现自己有点不舒服，有点奇怪哈。她非常容易忘事儿，情绪比较容易低落，脾气也古怪起来。这个时候呢，她就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的结果呀，就是说认为她维生素 B12 缺乏。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吃的这么健康，我也没有大鱼大肉哈、我这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为什么会有维生素 B12 缺乏这样一个状况出现呢？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
16: 其实维生素缺乏，这个 B12 缺乏是比较容易在素食这个主义的朋友当中产生的。素食现在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这个哈，可能有的同学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他通过方方面面的就是想让自己吃素，或者说必须要吃素哈，好多问题。那么素食本身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脂溶性的维生素，我们刚才说维生素分很种，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这些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先讲讲它怎么解决。维生素 E 在所有的植物的种类种子，像核桃啊、果仁啊，甚至我们吃的植物油当中都有维生素 E。 吃素的朋友他不排除吃这些， 果仁它吃，油它吃没有问题。那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虽然转化的量不是很充足，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换成维生素 A。 这贝塔胡萝卜素可宽泛了，橙黄色的橘子呀，什么南瓜，很多种胡萝卜就别说了，还有绿叶蔬菜都含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也解决了。那维生素 D 天气好的日光充足的时候去晒太阳问题也不大，所有的素食的比较集中的尖锐的这个矛盾就落在了这个 B12 上了。
15: 嗯，
16: 它就相对来说比较难解决。为什么？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之中。
15: 哦，
16: 那说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之中呢，我们喘全素连蛋奶都不吃的这一类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就容易缺乏，加之刚才说的这个妈妈又没有注意到这点。
15: 嗯，
16: 那真正好多素食朋友他可能会感到自己在哪个营养素上有缺乏，他会想办法，因为他常年吃，他会考虑到很全面。那这个妈妈也没有考虑全面，造成了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就落在了 B12 上。我刚才一听我就会想到就是他有问题了。
15: 那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哈，那这位这个朱女士她为什么五年之后才出现了这些症状？她吃素都五年了，她才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了。
16: 其实很多问题就包括比如说我不吃东西，不吃优质蛋白质，也不是今天不吃明天有反应，或者这月不吃下月有反应，它都不是所有的疾病或者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维生素 B12 就更特殊一点，因为它人体当中对这个维生素比较稀罕或者比较珍惜，它也善于储存这种维生素，在你吃素纯素的一段时间之内，它还可以动用体内的一些来供应它本身的需要，
15: 就是我有储备，
16: 有储备。这储备当然说具体多长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概论，两年也好啊，三年也好啊，可能根据人的不同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但确实在开始的或者在支出的情况下没那么明显。时间越来越长，您没有把应该补充到的 B12， 比如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吃一些补充剂也好，或者怎么吃发酵的食品也好，应该补充这个，这一步工作您没跟上，那可能就会导致有问题，
15: 就是你储备也消耗殆尽了，
16: 你身体就开始发变，你不希望的变化就会有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去过少林寺，到少林寺以后我们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特殊，就是可以去吃这斋饭。在吃的过程中我们吃的是一天，从早上开始那个诵经就一个跟人家在一起哈，人家过午不食，所以不存在晚餐，直到中午就不吃了下午。但是在仅有的两餐当中都有豆制品和菌类。就虽然豆制品和菌类含的这个也不如动物性食物本身的这维生素 B12 这么给力，可是最起码人家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我们平常可能纯素的朋友没有太了解自己，也没有太了解这个营养上的关联，直接就这么下去了，就会有一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找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避免这些对身体的损害。
15: 您说少林寺过午不食，他们一天就吃两顿饭吗？那他们晚饭不吃了？
16: 不吃。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饭吃起，他们做的这个菌类和豆腐也是自己生产的。长得纯天然的，就算是也不能算野生的吧，但是还是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很好。
15: 说到吃两顿饭，其实清朝的皇帝他也吃两顿饭，早饭和午饭，中午那就是点心。所以说一日三餐哈，但有些特殊的人群他也不这么吃。
16: 对，咱们还是该三餐三餐吧，因为咱们下午还很忙。
15: 对，还要工作哈。
16: 对，
15: 刚才徐静老师这个提醒其实特别特别的必要。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有的人也是吃素的，您可能刚刚吃素就觉得这个挺健康的，大鱼大肉对于我来说我消耗不了，但是你还是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息的比较深刻的客观的认识比如说我长期吃素可能带来的问题，不要像这位朱女士那样哈，到后来她会出现情绪低落，容易忘事儿，脾气变得古怪，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您要想一想，也许不是其他的原因，是您饮食出现不均衡造成的这个情况。 咱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很了解这个营养方面的知识。他说，徐静老师，您看我吃素，但是我知道发酵食品还有一些紫菜呀、海带呀、香菇啊、螺旋藻这些东西里头它是有维生素 B12 的。我虽然不吃肉，我也不太吃鸡蛋呀、那个牛奶啊，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吃的，那我不能摄取维生素 B12 吗？
16: 这个就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进步了一大块，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像发酵的食品，尤其是发酵的豆制品，这里边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菌类呢，里边也或多或少有，可是它在整个的利用过程当中，就是说它的利用率还是比真正的那个动物性食物要低。
15: 哦，
16: 发酵的这个豆制品啊，应该来说在素食的朋友来说是推荐的。可是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这不是今天的节目，我一直在琢磨它不好选择在哪儿啊，都是咸的。豆豉，咸酱豆腐，这不都是发酵的吗？按说都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盐的成分特别高，你要素食朋友每天吃一块酱豆腐或吃两块腐乳，这盐的成分摄入这就太
15: 得不偿失了。
16: 哎，对，但是如果说退一步说，鸡蛋、牛奶我都不吃，那这个来说
15: 全素了，
16: 这个还是应该补充上去的。
15: 哦，
16: 我倒是比较建议啊，我没有任何的带什么色彩的说，如果素食，我还是推荐蛋奶素。
15: 哦，
16: 就您起码优质蛋白有保证了。是吧，吃点鸡蛋，吃点牛奶，其实在少林寺这个这样一个的环境当中，饭堂门口也是放着一箱奶的。
15: 哦，
16: 不是箱，特别高，就跟筐似的。可高了一个筐，里边放牛奶，可以随时就谁要愿意就取一袋。
15: 哦，就是僧人是可以喝牛奶的，
16: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我们几个倒是取了。
15: 哦，
16: 好像很少，这是一点。当时也是出于他们的贫血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就跟一些团体去的嘛，根据这些有方面有考虑，完了给准备鲜奶，都是鲜的那种80消毒的奶。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发现更多人去取这个东西。所以我觉着一般的朋友能做到蛋奶素，可能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选择，比较有保证的。
15: 对，您刚才说到豆制品发酵哈，我突然想到了日本的纳豆了。
16: 这也行啊，
15: 那个东西倒是挺好的。
16: 像日本的纳豆，还有我们这边的天贝，所谓天贝也就是一种发酵的豆制品。它那个味道吧，跟纳豆有一拼，就是你虽然觉得它比较好，这东西好，有营养啊，有保健功能，但接受起来，有点问题。
15: 对，就是咱们确实是吃不惯。
16: 对，
15: 黏黏糊糊又没有什么味儿
16: 啊。对，可能接受其实像天贝这种东西，它也是发酵豆制品，可以跟其他的有味儿的东西一起炒。
15: 哦，
16: 就把它当成一个辅料。
15: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7: 来干杯干杯，
1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需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说到这个，如果要是吃素的话，尤其是全素，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这个不平衡哈。那很多朋友说，那我要是吃点这个复合维生素的这个片儿行不行啊？
5: 复合维生素片在单独补充 B12 的上面作用还不是太给力
4: 哦，
5: 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就特意着重的补这个 B12
4: 哦。
5: 有一个前提吧，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吃素的时候自己注意，吃点发酵的呀，吃点菌类呀，吃点豆腐啊，自己注意一点，觉着有一段时间了或者吃了一段时间素了，再去测一测这个，倒不是是不是真正的缺乏。我觉着无论是钙还是铁，所有营养素的缺乏都不能凭想象。就想象，
4: 我自己感觉，哎呦，我最近有点那个晕，我是不是那个缺铁性贫血？
5: 对呀，我原来也是特别单纯幼稚，刚才看参加工作的时候比这还白，然后我们同事一说，哎呀你太白了，你肯定要贫血，然后我就去了啊，你肯定，我回去跟我妈妈一说就去测血色素，其实我经常在14克左右呢，应该算很高的，那不能凭想象，我觉着我不缺钙啊，我根本钙补钙的东西我一概不吃，我就这样。往往你这会儿骨折了，一下骨折就轻易的一下这个车或者手一扶地骨折了，才会觉得啊、哦、问题这么严重，原来我早已经缺钙缺的不是一般的了。所以缺什么不凭想当然，也不凭街头路面给你测的，街头测那小孩儿
4: 啊、
5: 人家说了，谁去小孩都缺锌，所以这个测也不是那么准确，一定要是补我们刚才说的了，不是综合的维生素，是单独要主补 B12，
4: 就专项的
5: 哈。补专项的可要科学一点，严谨一点，确实缺乏了确实再补。
4: 对，
5: 这倒是，我虽然我和米夏我们俩不是纯粹的医生哈，但是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很忠告的。
4: 对，就是身体里到底缺什么元素，你不要凭主观的感觉，
5: 哎，
4: 或者说你看了一篇文章，
5: 对，
4: 看了一电视节目，你就主观的想象啊，我是缺这个了，缺不缺呢？您说了不算，路边的那些测试点说了
5: 也不
4: 算，不
5: 行，
4: 你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测一测。
5: 对，
4: 如果他觉得您某种这个元素少了，维生素少了，你就要补一补，在医生的这个监督和指导下去补。
5: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哈，不知道是有就是真正吃素的朋友，打算自己以后就吃素了，我是一个孕妇，我打算在怀孕的过程中还要生一个素宝宝，这种特殊人群真的建议您去医院挂一个营养科
4: 哦，
5: 就是三甲医院都有营养科，营养科的医生都是冲在营养的最前线，他们很有，又有生活，然后又有临床的经验，你去听从一些他的建议，那一定是有用的。
4: 对，而我们做的是要给您提个醒儿。
5: 哎，我们是提醒
4: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吃素的人群，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想问问您，如果严重缺乏这个维生素 B12 的话，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5: 严重缺乏包括任何动物性食物都不吃，长时间的不吃，纯素者容易导致，就是缺乏维生素 B12 会引起神经纤维变性，它的症状听起来还是比较不舒服的哈，像精神不振，他肯定就是特倦怠，但是说工作打不起精神来，他不一定说是不想干活，他可能是某种营养素导致的，他这样精神不振、抑郁、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些呢像比较偏执，就动不动他就你不知道怎么着他就恼了
4: 哦，
5: 就是让人家旁边的同事感觉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啊，这些其实也是他维生素 B12 缺乏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再发展呢就是认知功能呢有一些障碍了，这就说是真正缺的不得了，自己不意识自己缺的了，这就比较是说 走向很严重的这个这一端了，
4: 现象完全是哈，
5: 对，甚至呢会增加这种老年失智的危险。
4: 哦，
5: 所以说维生素 B 十二的缺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导致的种种状况真的是不乐观。
4: 嗯，
5: 还有贫血，就是维生素 B 十二缺乏也会导致贫血。
4: 嗯，
5: 而且这种贫血不如我们那个缺铁性贫血
4: 好治，
5: 好，对，就没有那么好愈合，就有逆转吧。
4: 对，
5: 缺铁性贫血
4: 补血
5: 比它简单一点。
4: 对，
5: 所以综上这么多的问题导致的维生素缺乏，我们常常也把维生素 B 十二称作一营养神经的维生素。
4: 嗯，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偏差或者偏执哈，不要归咎于性格问题，说这人的性格怎么这么样呢？
5: 嗯，
4: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生理导致的。
5: 哎，你这点提醒的特别好。
4: 嗯，
5: 就包括我们有的小孩哈，有的孩子上课呀能睡着，就老师很气愤哈，
4: 这孩子注意力怎么这
5: 么这
4: 么
5: 差，完了回家做作业呢，嗯，也打不起精神来，孩子也不是显示的好像那么高兴，家长就围着觉着这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他自身的问题，但是不是他能解决的，可能就是你在膳食上给他做的不均衡了，导致他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缺铁，这孩子就可以打不起精神来。
4: 嗯，
5: 所以家长遇见这样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就给他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测。
4: 嗯，
5: 看他如果缺的话就招住缺什么给他补什么，这还真的是一个事儿。
4: 对，你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5: 对，
4: 也许他就解决了哈。
5: 是的。
4: 嗯，刚才我们说哈，就是吃素的人群，纯素的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B 十二。那生活中还有哪些人群他即使不是吃素他也会容易缺乏维生素 B 十二呢？
5: 嗯，还有就是我们真正的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也要想到这一部分的人群。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因为经济条件或者其他的原因怀孕了，是个准妈妈，
4: 嗯，
5: 但是他营养素补充不上，他也可以容易导致维生素 B 十二的缺乏。再有就我们今天一直在叨唠的纯素，哪怕蛋奶都不吃，
4: 嗯，
5: 或者只吃少量的蛋类，但是蛋类在维生素的 B 十二的利用上它又不那么给力，
4: 嗯，
5: 这类人群也是容易比较缺乏的。再有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些患者，它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不好，它也容易导致缺乏。
4: 哦，嗯，
5: 明显的消化不良的，就是跟胃肠道有关系的这种疾患的病人，好东西是好东西了，不单维生素 B 十二，包括好多东西，东西是不错，给他吃进去以后吸收利用不行。
4: 嗯，
5: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见好多肠胃不好的朋友瘦，他怎么他都吃不胖。
4: 对，
5: 甚至有一些就是在胃肠道就消化道整个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一辈子就哪怕带病生存一辈子也别想胖，就没有胖的可能了。
4: 嗯，
5: 他就吸收利用的很差了，
4: 就是他吃的挺多但是他不能内化，
5: 不能利用了，
4: 不能吸收。
5: 对，就说这肠胃有病的这些朋友。
4: 嗯，
5: 再有呢就是我们消化功能逐渐下降的这些老年朋友，
4: 哦，
5: 也是这个关系。其实老年朋友在这营养素的补充当中啊，他挺在意的，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吃均衡，但为什么效果比较差呢？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确实弱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您那个药啊，各种那个很多，药太多了，跟我们吃的这种食物啊中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影响这些食物的吸收利用，这一定有问题。
1: 对，因为许多慢性病是需要常年吃药的。
0: 对呀，等于是我们每天吃三顿饭，老年朋友恨不能每天也是三顿药。
1: 对，
0: 它中间需有一种搅和，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老年朋友不吃药了，这您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想说越是吃药的这些老年朋友越要关注自己的营养，越要提高营养的这个一个密度，多吃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
1: 对，如果您觉得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出现了像类似于朱女士这样的情绪低落呀，容易忘事儿啊，脾气越来越古怪的问题，您就可以到那个营养科去查一查。
0: 对，
1: 没有当然更好，没有我们就从情志上调节一下。
0: 哎，对，没错。
1: 如果有呢，我们就从膳食上再平衡一下。
0: 对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快乐，变得健康。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化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

0: 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 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则同比上涨9.3%。
2: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地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3: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长张桂华指出，
5: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好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6: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8: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大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 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志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7: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2: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1: 中国人工智能的

0: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

0: 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是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2: 申荣隔界保肾丸给您完美答案，珍惜瑰宝，汇聚健康能量。申荣隔界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还阳参的生机，广西穴尾红隔界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申荣隔界保肾丸以及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蜕变，让生活重新焕发光彩。仅限3天。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 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浙江绍兴一位老人种的葫芦结了7个，成了无数游客收获治愈的风景。然而连日来越来越大的人流量让老人最终剪掉了这7个葫芦。葫芦被剪下的那一刻，我们该反思些什么呢？
3: 这个事儿啊，昨天开讲栏目跟大家呢提了一嘴，今天我们好好来说道说道。事情啊其实也很简单，我相信这两天呢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大概率是可能刷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实在是太火了。在浙江绍兴古城的书圣故里，有位75岁的

0: 金鳌大爷，春天呢，花6块钱买了几棵葫芦秧，本来呢就是想装点一下自家的临河小院，图个家里好看。谁能想到藤上结出了7个圆滚滚的葫芦，哎呦，跟这动画片里这葫芦兄弟一模一样啊。他随手一拍呀，就发到网上了，呵，直接爆火出圈了。动画片里啊，7个葫芦娃拼尽全力保护爷爷，可现实版的故事结局让人五味杂陈呐。9月5号晚上，爷爷拿起长柄剪刀啊，亲手把7个葫芦一个一个全部剪了下来。原本呢，老人计划还要再留个30来天才摘葫芦呢，结果呢，提前全部剪光了。老人家说呀，这老伴儿头晕病都犯了，游客呀越聚越多，这心里啊我们不踏实，就怕要闯祸了。剪下来的葫芦给多少钱都不卖，还透露啊说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看到这个画面呢，不少网友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场热热闹闹的网络狂欢，短短几天就草草收场了。流量轰轰烈烈来，拍拍屁股走了，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彻底被打乱的晚年生活。这个剧本啊，说实话各位，我们应该是很熟悉了吧，看过好多回了，是不是？西安麦田里的孤独网红树被游客为了打卡踩坏了周边的庄稼，最后怎么着，只能把这树砍了。上海武康路蝴蝶结奶奶被无休止围观，最后老人家受不了了，家人只能啊给他搬家呀，赶紧躲开。还有之前天津的跳水大爷，大家还有印象吗？本来就是大爷们消遣玩乐，最后呢被流量裹挟，各种直播起哄，嗨，闹得一地鸡毛。普通人的安安稳稳的小日子，一不小心撞上算法流量了，就变成了全网围观的大型现场。评论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必须要说的就是平台算法这个看不见的推手。这7颗葫芦没有营销团队，没有花钱炒作，就是普通人生活里的小风景。可算法识别到葫芦娃这个国民童年 IP， 开始疯狂推送，一条接一条短视频往上推啊，热度层层叠叠往上推。算法呢，只管流量好不好看，只管话题火不火爆，至于被推上风口的老年人多大年纪了，身体扛不扛得住这蜂拥而至的人群，算法根本不考虑这个。算法一遍遍给大家灌输，这里是打卡点，快来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哎，你看别人都去了，我们也得去凑个热闹啊，不然你看这波流量咱就没抓住啊，赶紧的，大家都去拍照片，都去录视频，把它发到社交平台。至于是不是干扰了人家的个人生活，是不是打扰了人家的休息隐私，这些全都不用考虑。流量是平台的，日子却是老百姓自己的呀。这种错位注定了悲剧就早早埋下了伏笔。于是啊，周末的书圣故里河岸边上挤满游客，网红扎堆直播，老人家5分钟就要出来应付一波围观。社区啊，好心立牌子写着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可挡不住有人扯着嗓子喊，爷爷呀，你出来呀，你出来见个面呢，我们拍个照就走，拿着手电筒激光笔就往人家阳台上照，还有人想方设法闯进人家的老宅去拍照。很多人嘴上说呀，我们这是向往人间烟火，喜欢普通人朴素的生活，可真当朴素生活摆到眼前了，一部分人做的可是蜂拥而至，是过度的窥探呐，把人家的家当成免费的网红布景点，把别人家的日常拿来当做自己朋友圈炫耀的素材，甚至是自己的那些新媒体号涨粉的素材。打卡本来是欣赏美好，现在有些打卡彻底就变味了，变成了我喜欢呢，我喜欢了有什么不可以呢？你说这是个什么逻辑，混不混？我的打卡体验最重要，别人的生活和感受都往后排，我管他被不被打扰呢。哎，我就这么越界了。你看文明打卡最基本的底线得是不打扰别人吧，人家有拒绝被围观的权利吧，可在流量浪潮之下，这份权利常常被直接忽略了。 事情发酵之后啊，当地文旅部门很快发声，说要把安宁还给老人，社区呢也摆放提示牌，反应速度确实很快。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总是等到局面失控了才出来补救呢？书圣故里是开放式的老街区，居住的呀大多都是老年人。当网上热度开始上涨，游客开始蜂拥聚集的时候，是不是该提前预判一下风险？光靠一块提示牌能挡得住潮水一般涌来的流量吗？挡不住网上源源不断的推送啊。物理隔离、人员疏导、应急预案，这些都得跑在热度前面。当地啊说不会刻意打造网红景点的，这个态度值得点赞。但不主动造网红不等于看见风险，流量从天而降，不能只当成文旅送上门的馅饼，更要当成一道基层治理的考题呀。所以一把剪刀剪掉的不只是七个葫芦啊，更是社会对流量盲目的崇拜。动画结局是葫芦娃守护爷爷，现实却是爷爷毁掉心爱的葫芦，换回了清静日子，这样的反差有点荒诞呐。流量本身没有原罪呀，但是失控的流量是有责任的。我们喜欢这份美好，不代表就要冲进别人的生活。希望这一次葫芦爷爷的故事不只是一阵热搜就翻篇，期待下一次意外流量到来的时候，平台能够多一点克制，给普通人设置好流量安全的闸门。这正是网红打卡闹街坊，葫芦因此被剪光，流量狂欢别乱闯，莫扰人家好时光。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神操作。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神操作啊！先来看看苏州一个停车场的神操作。哎呦，送孩子到苏州读大学，顺带着旅个游，这本来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儿，是不是？不过赵女士夫妇呢，却在苏州的一家地标酒店，哇，结结实实的体验了一把停车刺客的威力啊！这啥事儿？停车18个小时6分钟，停车费不好意思，380块。我这比这360块钱的房费还贵20。这难道是黄金做的停车位？是不是很刷新三观啊？可能有人会说，这人家停车场明码标价了吧？这事儿虽然是明码标价，可明码标价也不等同于服务到位啊！你这外地人来一个城市，第一脚就踩进停车费的坑里，你说对这个城市能有好感吗？说到底，城市服务的好坏，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把该提醒的提醒到位，该标清的标清楚，让游客呀少踩坑。这不仅是酒店的责任，也是整座城市该有的待客之道。换位思考，你说一个晚上你被收了380块钱的停车费，你不管这是什么标价，明不明码标价，你说这不是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常州星宇股份那个事儿，大家这些日子不知道刷没刷到啊？这公司招了一批应届生，一个月之后又清理了100多个，堪称神操作，惹了众怒啊！不过呢，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说这个公司发出文件，决定对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罚，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其实啊，相关处罚啊，比如说罚了总经理的工资，这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还需要同步革新。这位总经理是老板，几百亿的身价，你扣他1年的工资，对他影响几乎等同于无。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公司得有深度反思，要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称重缺斤少两，这事儿绝不能原谅。这是什么神操作呀？啊！最近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等品牌的部分门店被曝存在称重不准、缺斤少两的问题。这么大的连锁品牌竟然缺斤少两，是不是神操作？这两个品牌所属的明明很忙集团发布声明，表示向消费者诚挚道歉，并宣布多项整改措施，其中有一个大招，错差价10倍赔付。这个态度看上去很诚恳，动作也挺麻利，不过问题也要反思，为什么连锁大品牌门店遍地开还会闹出鬼秤风波？连锁模式总部喊着标准化，可加盟店一多了，你怎么保证每个店都合规合法？这还真是一个考验管理能力的事儿啊！生意做得再大，秤杆上称的不只是零食的重量，它还有商家的良心，还有企业的未来呀。下面这位妈妈的神操作呀，各位估计肯定没见过。有报道说，最近呢，广西一位妈妈呀，害怕这葡萄里边啊藏着那个虫卵，用盐水泡洗之后还是不放心，好家伙，把这葡萄一股脑全都煮熟了。这女儿从冰箱里边端出来这个盖着保鲜膜的葡萄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一大盆鹌鹑蛋呢啊！我这好家伙，这看着一边吃一边吐槽说，虫子是没了，哎，食欲也没了。看见没有啊？关心你的妈妈就是这么厉害，头一次看到煮葡萄杀虫的。其实啊，一般葡萄里面也没有什么虫子。另外呢，专家还跟我们科普了，说是煮葡萄吃啊，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高温加热之后对葡萄会形成破坏。比如说你这么一煮，葡萄里边的维生素 C 啊损失率超过90%，煮熟后呢，葡萄几乎不再具有补充维 C 的意义了。另外呢，煮熟的葡萄糖，那哎呀，怎么说呢，那吸收更快，那糖分直接飙升了。生吃更有助于控制血糖，煮熟之后细胞壁破坏，糖分吸收速率直线上升，升糖指数会更高。控制人群，控糖的人群，你需要谨慎啊，把葡萄煮熟了吃。哎呀，我这还真是头一次见呐，我这头发不长，见识确实短呐。你这太有创意了，不过一般咱不建议这么吃啊。好，接下来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阅卷多年无人问，停卷一月被催捐。最近呢，北京一位刘女士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啊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阅卷。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呢？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还传来了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表示任何关心。而在评论区也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类似的经历。刘女士这个曝光让很多人的善意凉了半截啊！做公益是什么？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捐赠者托付真心，机构理应以透明、尊重和关怀来回馈。可如果真的像刘女士所说的一样，就暴露了某些机构重绩效轻人心的功利心态啊。公益可不是 KPI 啊，唯有让捐赠者感到被看见、被尊重，善意才能细水长流啊。又见离谱操作呀。9月6号，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出现了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好家伙，赛后呢相关成绩无法查询了。有参赛者说自己本来是具备冲击组别第一名的实力，现在呢成绩、荣誉奖品全都落空了。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了，

赛事主办方发布致歉声明，说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多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备不足，于是呢就引发了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呢。那对受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了本次赛事的报名费，并免除了剩余200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等等。又是一个草台班子的现场啊，致歉退费是补救，但你怎么补救选手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你怎么补救赛事和城市文旅的口碑损伤？现在很多体育赛事啊，一窝蜂的上，看人家办，我们那也得办，但是办赛的经验真的跟上了吗？让每一场赛事都经得起专业审视，才能够让体育活动真的成为城市最硬核的邀请函呐。大学军训不止站军姿练队列，还教学生骑电动车。今年呢，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新生啊，在军训期间分批学习怎么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很多校友点赞呢，说这校园太大，这个技能非常实用。军训呢，本就是习惯养成、纪律教育，教怎么规范骑行，补上的是规则意识和公共安全意识。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安全教育守护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个结合我觉得挺好，这接地气呀。开学季啊，有条热搜挺有意思，小学靠吼，初中靠忍，高中靠哄，大学靠钱，说这12个字简直是家长升级打怪的4个关卡呀。小学呀，作业写到第3篇还在错，不吼真的会内伤啊。初中呢，门关上了，话也少了，你很想发火，但看着呀，他都比你高的这个头，哎，想想算了，忍着吧。高中呢，都凌晨了，还亮着灯呢，你端水进去，给点水果都生怕打扰人家，哎，只敢说累了就歇会儿吧。大学呢，妈，我们又要交一个实践费了，你看着余额，咬牙转账。末了还得加一句，哎，别太省啊，多吃点好的。从狮吼功到忍者神龟，从卑微在线到 ATM 机哈哈上线，各位你有共鸣吗？看似一路怂下去，实则是一场漫长的退场练习呀。孩子越长越大，父母的爱从我教你变成了我等你，从你必须听变成了你开心就好。育儿四关，关关都是修行啊，我们都在修行的路上呢。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音标的故事。这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收藏黄金岁月，但是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所谓收藏啊，都是达官贵人这些有钱人的雅事，跟咱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即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私人收藏啊，也被视为是一种奢侈，涉足收藏者少之又少。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人们生活安定富裕，时逢盛世，真正啊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走进收藏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收藏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国的古玩、字画、陶瓷乃至

0: 钱币、邮票、火花、烟标等等一些文化内涵较丰富的物品，都成了收藏的项目和发展的方向。一个火红的收藏年代如此就形成了。现如今的收藏高潮质的变化就是民间性，参与收藏的人群啊，在数量上的众多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民间收藏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普遍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了。正是在收藏大潮的强势带动下，咱们中国民间烟标收藏的大军逐步就形成了。1980年10月1日，无锡曹爱宝先生首先举办了烟标艺术装潢展览，在收藏界引起了轰鸣。苏州张家伟先生呢，同国外交流联系，收藏了大量的外国烟标，他还编写了《世界烟标集萃》等等书籍，各地的烟标爱好者是闻风而动啊，开始交流交换手中的烟标，互通有无，同时呢，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等等等等，热闹非凡的烟标收藏活动，哎，如此就拉开序幕了。基于江南一带的烟标收藏基础啊，令收藏活动十分健康的就展开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啊，这个南京的这个烟标收藏啊，盛况空前，而且它那市场呢，门庭若市，多的时候呢，数百之众。为顺应收藏潮流，中国烟标收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收藏组织南京烟标收藏协会就成立了，时间定格在1985年元月，成为了烟标收藏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大江南北就有了众多的烟标收藏团体，从此啊，有规模的收藏活动就开始了。于顺呢，是天津市收藏家协会的副会长，收藏烟标40余年的他，早已经是全国烟标收藏界的大腕了，手中藏有的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达80000余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深烟标藏家呀，他一根烟都不抽。这藏烟标不抽烟，也许很多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啊，圈子里有一半的藏友都不抽烟。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1: 近十几年来，收藏烟标已经不仅是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而渐渐被人们视为投资。哪类烟标当下正是入手时呢？于顺认为，大量存在于市场上的三无标极具升值前景。三无标指烟标上无 R 标识、无焦油含量、无过滤嘴 70S 直谱烟标。现在谁抓住三无标，谁就是历史的赢家。这是于顺在2002年第六届中国烟标文化节上提出的观点。这意味着三无标今后的升值潜力非常大。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届文化节举办之前，停车场摊位上有200张遗落的三无标，无人问津。而于顺发言以后，摊位上的三无标被一扫而空。为什么这种百姓化的香烟包装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据于顺介绍，三无标牌多，涉及面广，亭台楼阁、花鸟鱼虫、名胜古迹、人物山水无不涉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三无标的生产时期，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烟厂最多的时期，每一个烟厂会生产几十个品牌，一个品种的三无标就有几万张，普及率高，存世量大。现在包装三无标的机器已经消失，今后的三无标会越来越少。好的三无标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当初花1元钱买到的三无标，现在很有可能就成了价值1000元的抢手货。考虑到三无标对投资门槛要求较低，在市场行情每3年翻一番的情况下，升值潜力十分可观。对于烟标的变伪， 于顺根据自

0: 己的经验介绍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是通过纸张来分别真假。部分假烟标虽然防老手段高明，但是纸张是无法作假的。现代纸张背面十分平滑，而老纸张的背面则略显粗糙，有的纸张背面还有核桃纹。烟标表面的颜色可以作假，但是老纸张是造不出来的。买藏品时一定要看仔细，摸摸纸张的背面，不要单凭他人的一面之词。第二是通过图案来分辨真假。比如说红灯记题材的烟标，只出现过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三个人手中各自拿着东西的图标。如果收藏者在市场上发现只有两个人或一个人的红灯记题材烟标，那就要留神了，说不定是作假者臆造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烟标上本来没有毛主席语录，为了以假乱真，作假者偏偏将其夹在醒目的位置上。收藏者遇到让自己产生疑问的藏品，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免上当受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什么是好烟标？什么样的烟标价值高？于顺认为，稀有度高、年代久远、题材特殊、品相出众，是评定好烟标的关键。稀有度是指烟标存世量的多少，通常来说，存世量越少，价格越高，这也是决定烟标价格的首要因素。比如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龙球牌香烟，是天津小站生产的第一盒机制卷烟，可谓一标难求。老烟标是消耗品，年代久远的烟标由于存世量少而变得非常珍贵。比如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协和烟厂与正昌烟厂生产的烟标外包装就十分珍贵，因为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也是中国最早的卷烟厂。目前市场上最热门的要属历史题材的烟标，印有历史名人头像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特征的烟标十分受收藏者青睐。比如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大中山牌烟标，印有抗美援朝图案的抗美援朝烟标，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烟标，都是热门题材，很有收藏价值。在烟标收藏中，品相也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烟标的收藏价值。对于烟标的品相，于顺的建议是宁缺勿滥，缺角的、有三角状折痕的烟标最好不要收藏，至少要从八品起步。烟标品相的划分通常有以下几个层次。二品是指烟标已经损坏得很严重，只能作为样品。三品、四品意味着烟标折痕严重，磨损也同样严重。五品、六品说明烟标没有残缺，但是折痕重，有磨损。七品、八品多为仅有轻微折痕，但主图清晰平整。九品则是说烟标上只有拆分时留下的缺陷。十品几乎与新品无异，一般只从印刷厂、烟厂出来的新标，或在香烟店刚刚购来便拆分的烟标。现在老烟标很火，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有没有收藏价值呢？于顺的观点是有。于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存世量大，而且还在生产，如果打算扎根这类烟标收藏，就必须确定收藏专题，有目的的进行收藏，不能泛泛的存东西，更不能有什么收什么。这个时期生产的烟标具有很明显的同质性，很多同一个烟厂生产的烟标都存在标面区别小的问题，20多种烟标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区别，无非是有的烟标字体大，有的烟标字体小，或者条码的位置不同，所以专题收藏很重要。比如喜字专题收藏，这样才能让自己玩得明白，玩得开心。于顺同时强调， 投资烟标首先要多参加全国性、地方性烟标交流活动，多参观精品烟标展，从中获得知识。收藏者若要做到正确判断，必须阅读介绍烟标收藏与鉴赏方面的书籍，多听烟标收藏与辨伪知识讲座，以提高收藏者、投资者在烟标鉴赏方面的水平。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5: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6: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烟标很有意思，收藏古币呢同样让人着迷。在《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古币收藏爱好者杨永仁先生收藏的一枚啊咸丰珍宝的过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他讲述当中的这个我指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3: 喜欢收藏的人都要经常逛一逛旧货市场，年久了不免碰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买那个咸丰真字宝当石铁母的事就很有意思。那是1983到1984年的事，当时北京的旧货市场从龙潭湖挪到了天桥福长街。有一天我下班没事儿，又去逛市场，夏日天长，下午4-5点钟，天还特别的亮，逛市场的人还不少。我逛到市场的中间部分，有一个摊位上放着一大串咸丰当时钱。我向摊主要过来翻看，豁然从中间发现一枚真字宝，我大喜过望，忙问摊主这多少钱一枚啊？摊主一听，一块，这已经没有讨价的余地了。我毫不犹豫，马上伸手掏兜给钱。哎呦，坏了，我出门的时候忘换衣服，没带钱包，兜里一分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回去取钱肯定来不及了，东西只要一放手恐怕再也难买回来。当时急得我直转磨呀，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远远看见一个一起玩钱币的朋友，他也在逛市场。我如同在大海里看见救生船一样，急忙喊这位钱友。这位钱友听见我喊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快就跑了过来。我迎上前去，急不可待地说，快，借我1块钱。钱友掏出1块钱给我，我接了钱给了摊主。这枚真字宝终于买到了手，我和这位朋友共同欣赏这枚钱，钱友也不住的叫好。我原来有一枚真字宝铁钱，回去把它们放在一起，正好是铜铁一对。咸丰当时钱数量很大，各省都造，版别也很多，一般钱文上的宝字，宝盖下左王右耳下一贝字，称耳字宝，左王右否的称否字宝，大部分都是这两种。我买的这枚钱宝盖下是个真字，故称真字宝，很少见。钱谱记载，此前只出过铁钱，铜制的多为铸造铁钱用的模子，称为铁母，非常珍贵。后来北京电视台周末收藏栏目曾经介绍过此钱，如今我得到一枚，不能不说是缘分。在这缘分之中，更不能不感谢我的那位钱友相助。
2: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好人向前，十五载弯腰拾善，半世纪初心如初。晋中市太谷区召开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身洗得褪色的工作服，一顶遮阳旧凉帽，一双耐磨的布鞋，是75岁老人15年不变的行头。没人想到，这位每日穿梭街头弯腰捡拾废品的老人，竟用5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将最不起眼的废品汇成滚烫的爱意，用勤劳的双手托举起数百个困境家庭的希望。他就是荣登中国好人榜的任向前。
2: 在任向前家中，曾受他多年资助的王洪光兄弟俩专程来看望任大爷。如今哥哥王洪光顺利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弟弟也步入初中，在温暖善意的滋养下向阳成长。一封崭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少年逐梦的答卷，也是老人爱心守望最动人的回响。
3: 我本人在小学的时候受到任爷的捐赠，然后我弟弟也受到任爷的捐赠。任爷这份爱意深深影响着我们两个，涌向我们的心底。这份爱意激励着我们不断学习，努力去刻苦学习。我本人今年也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弟弟也步入了初中。我们两个会更加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加有爱心的人，将这份爱意传递下去，回馈社会。
2: 1951年，

0: 向前生于太谷区普通农家，淳朴家风与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在他年少心底埋下向善的种子，受雷锋精神深深感召，助人为乐成为他一生的坚守。四年军旅生涯淬炼赤诚担当，1971年任向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从此融入血脉，扎根心底。今年75岁的任向前是一名拥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后的他生活安稳，儿女孝顺，衣食无忧，本可安享晚年，含饴弄孙，但他主动舍弃清闲，日复一日走街串巷捡拾废品，开启了拾荒行善的公益之路。
1: 历代选择在首先浪费涨价补助变化吗？历代选择你涨是不后悔，这是退休吧，这是想着想着选好雷锋抓些事儿，这是很简单的想法。早上还工厂党员，弄个工厂党员涨些股，早的回吧，有的这上要小句好，真香了。
0: 在任向前的眼里，捡拾废品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攒下善款帮扶他人，一举两得。从此太谷街头多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清晨出发，暮色而归，风雨无阻，日日如是。生活中他更是节俭到极致，身上衣物没有一件是新的，旧衣服缝了又缝，老伴买的新外套他悄悄退回，家里陈设老旧，日常饮食简约朴素。可在助人这件事上他却十分慷慨，15年间200多名困境学子因他的善款得以安心求学，无数困难家庭因他的帮扶走出困境，一封封感谢信纷至沓来，字字饱含赤诚与感恩，成为任向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老人的善举慢慢感染了邻里，一束悲光渐渐汇聚成温暖的星河。
2: 白塔区安泰社区老党员任向前同志荣登中国好人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源自基层，源于平凡，十分可贵，令人敬佩，是辖区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在任向前同志无私奉献精神的鼓舞下，安泰社区联合山西银行、太谷支行成立了公益角，搭建邻里共享渠道，延续助学行善的公益力量。接下来安泰社区将以任向前同志为标杆，引领全体党员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深耕民生，用心用情办好居民身边小事，持续传承好人精神，涵养文明新风，让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在社区持续传递。
0: 15载风雨无阻，他弯腰拾起的是废品，撑起的是学子未来。半世纪初心不改，他躬身耕耘的是善行，坚守的是党员本色。一本本泛黄账本记下的是零碎收入，镌刻的是滚烫善心。一页页手写记录写下的是冰冷数字，蕴藏的是赤诚大爱。75载岁月，他不恋晚景清闲，一心向善向前，以平凡之躯行不凡善举，在太谷这片热土上书写着普通人的大爱答卷，让善意涓流不息，温暖久久相传。
1: 身体容许的情况下，你还有继续做，很难考量的，是吧？要是能继续做吧，真的补助上补助的大些，继续做。
3: 9月8号，晋中市太谷区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参加。
4: 会议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并通报有关问题，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思想上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新任务、新要求，坚决克服松劲懈怠思想， 全力以赴抓好各项职责任务落实，要正视问题，行动上迅速推进，要迅速部署安排，深入开展排查，强化政策培训，规范驻村帮扶管理，乡镇和相关部门要端正态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施策，分步化解，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区委区政府牵头抓总，强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压实行业部门职责，夯实乡村一线堡垒，做到真助、真帮、真扶，扎实做好监测排查、政策宣传、措施落实等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坚决守住不发生规范性反贫底线，稳妥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向组织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要求要迅速传达学习，提高站位抓落实，会后要迅速传达本次会议精神，时刻绷紧防反贫这根底线之弦，把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牢抓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抓落实，聚焦常态化帮扶重点工作，全面开展一次大排查，逐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要统筹抓好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做到两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抓落实，相关单位乡镇城区要强化统筹思维，做到通盘谋划，协同推进，实现各项工作相互促进，一体落实，要进一步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地灾防治等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会上，水秀镇侯城乡、北汪乡范村镇、杨峪乡新村安置区围绕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发言。
5: 9月8号，太谷区小白乡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心奉献，传递基层温暖力量。活动全程组织有序，秩序良好，各村村民按照统一安排分批错峰到场参与献血，医护人员严格按照采血规范流程开展检测筛查，细致告知献血注意事项、保养常识，保障献血群众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此次活动登记献血人数205人，实献血人数86人，有效充实了区域血液储备，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公益参与意识。下一步，小白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和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培育向善向上的良好乡风民风，持续传递社会正能量。
3: 备受瞩目的信愿杯第7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即将拉开帷幕，太谷区作为柔力球发源地和承办地，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大赛将于9月12号到17号举行，届时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将齐聚太谷。
4: 目前，太谷高铁站、接待酒店及城区主要街道已全面完成赛事物料布设，高铁站出站通道设置了主题展板，让来宾感受东道主热情，各接待酒店布置了欢迎立牌和吉祥物，兼顾多元饮食需求，150名双语志愿者将在酒店和赛场提供周到服务。此外，太谷区同步强化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通过布置道旗、设置打卡点等方式，以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充分展示怡然竞中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从高铁站到酒店，从街道到赛场，太谷已张开热情双臂，静待全球健儿齐聚金谷，逐梦赛场。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8: 可回收垃圾。
7: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9: 我干垃圾。
7: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7: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8: 有害垃圾。
7: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3: 是赛车吗？
12: 电动自行车。
1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2008年，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就这样，徐佳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吧，来自 Eagles 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整首歌曲的时长超过了6分钟，后半段也就是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段留给了双吉他 solo 大段的演奏空间，两位吉他手就这样交替弹奏，就像两个人的对话，你来我往。我想这也是很充分地表现出了乐队成员多年来磨合出的那种音乐默契，是乐手之间情谊的碰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接下来分享的这一支来自林志炫的现场纯享版《没离开过》。
1: 我曾爱过

有一些作品就是这样，没有说为了适配而强行的裁切缩短。三分钟的短歌或许可以渲染一瞬间的感动，而很多的长歌真的是要和你完整的走完一段漫长岁月的陪伴，告诉我们珍贵的情谊也只有熬过跌宕的起伏，才会沉淀出一份厚重的力量。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一看那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 Line 徐佳莹和吴建豪的共同演绎。原版朴树的歌曲已经是有着很漫长的那种人生叙事的感觉，而这首现场版本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起伏，一路真的是迷茫困顿，很跌宕，很挣扎，到最后呢就是这样接纳平凡的自己。而且这种多人来演唱的平凡之路更是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路上有同路人的相互支撑，我们才更可以坦然接纳自己

耳边刚才的这一阵来自 Led Zeppelin 带来的 Stair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艇乐队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这首歌也是从民谣的感觉慢慢过渡到那种硬摇滚。当年同样也是打破了电台三分钟的这个播放的惯例，乐队愿意耗费他们的篇幅去完整的呈现一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之旅。我在想这首歌是

是也用这种漫长的时长去对应人那种漫长的精神求索。那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没有捷径，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或者更需要经由你慢慢去经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超过6分钟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没有什么华丽的乐器编配，只有一把吉他打底。李宗盛用近乎说话式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来他这半生的感慨。山丘，越过了一座座山丘，才发现身后无人等候。我记得我当年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李宗盛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他给自己写的歌啊，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入耳，但是这首《山丘》除外。我想除了这种戳中之外，我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他的这种历经人情世故之后的遗憾、怀念，还有这种恍然大悟。好吧，这一路上就是有聚有散的。就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光岛之恋》，讲了相遇的动心，也讲了现实的无奈。我想歌声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有一些情谊即便是结局是离散的，但曾经的真诚也值得被好好记住，你说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在今天没有把这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都完整的播放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音乐里的用心，因为我觉得更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真的可以走到你的心底的。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许巍在他的音乐之路上是经历过彷徨迷茫的，也是这之后他才慢慢看到了希望和实现理想的可能。可以这样来说吧，他的音乐应该是对成长过程最形象的诠释和最立体的刻画。

时候我们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们很痛苦，但我们无能为力。我知道，但爱不是大场面或者月亮星星，而是偶然的运气。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也喜欢你的人，而有时你不走运，但有一天你会遇到喜欢你的人的。地球上70亿人，我知道总有一个人会愿意为你爬上月亮。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黄大炜本身唱情歌非常出色，先天条件是他有非常厚重的音色，所以嗓音不沙哑，但却能营造非常男人的情感氛围，加上唱歌时那忧郁沧桑的不得了的情感，让听众感受到每首歌都在细细述说着一段情一段故事。后天条件是编词编曲很棒，而且他的歌非常耐听，很多人都从中学时代听到了大学毕业。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都说要跟自己和解，很多时候我们尽力之后选择随缘吧，聚散随缘，不强求，要习惯任何忽冷忽热和渐行渐远，好好爱自己，情出自愿，事过如悔，不谈亏欠，不负遇见。

0: 听。
1: 刘若英不算漂亮，出道多年排片的产量也不多，演出是一直勇于尝试不同戏路来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们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当你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让以后的自己过得比现在好。这几年累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人生不可能到此为止。我们不想变成街上一抓一大把的庸人，不想以后为钱发愁，为生活奔波，不想以后做的都是不喜欢但必须做的事情，不想被看不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从1998年刚刚出道，徐怀钰给人的感觉总是活泼快乐的，说不完的话题和满脑子的鬼灵精怪更是他的个人特色。随着后来成熟的改变，在 Love 那张专辑里以全新的形象带给了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Love 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包括主打歌那那那，曲调轻快，容易上口，似曾相识的副歌旋律仍然是维持着徐怀钰过去清纯甜美的风格，也再次展现了他活泼的个性。

想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除了仅剩不多的青春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很正常。但是你手头为数不多的青春，却能决定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平庸或者卓越，都是经由你允许了才会发生的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少华唱片的鼎盛时期，旗下歌手出品的唱片基本是张张经典，首首好听。但如今，少华唱片仅是环球旗下的一个代理发行公司，而这些优秀的歌手要么隐退，要么不再辉煌。少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最初叫少华与华星，高胜美是少华的第一位歌手。由于高胜美唱片的畅销，少华累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而高胜美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度过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胜美。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少华唱片的鼎盛时期，旗下歌手出品的唱片基本是张张经典，首首好听。但如今，少华唱片仅是环球旗下的一个代理发行公司，而这些优秀的歌手要么隐退，要么不再辉煌。少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最初叫少华与华星，高胜美是少华的第一位歌手。由于高胜美唱片的畅销，少华累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而高胜美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度过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少华。

实说回来，只要我们不跟犹犹豫豫的胆小鬼一起做冒险的事情，不和斤斤计较的小气鬼谈钱，不在心胸狭隘的人面前表现自己，不和固执己见的人一较高低，不跟是老板的人比谁说了算，那你就几乎避开了人世间90%的麻烦了。

梁家辉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

0: 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

0: 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

0: 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

0: 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看望慰问教师，尊师重教，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省政府与中科曙光举行工作会谈，卢东亮励军出席。
1: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十场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2: 能源革命在山西典型案例，五 G 赋能智慧矿山，同心矿走出能源转型新路径。
1: 山西省七大旅居场景优选民宿名单发布。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刘卓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感谢他们为山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山西农业大学是我省三农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唐登杰来到该校土壤健康实验室，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详细了解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情况。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三农情怀，锤炼兴农本领，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全省特有农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在山西省实验中学，唐登杰与学科骨干教师、思政课教师和班主任代表等亲切交流，听取学校多样化特色办学、改进育人方式等情况介绍，感谢各位老师长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唐登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卢东亮来到太原科技大学太原市明德学校，看望慰问一线优秀教师职工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亲切问候。卢东亮指出，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足科研教学一线，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加强和

0: 力量。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徐朝峰，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建设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光合组织秘书长、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邵宗友参加。卢东亮对中科曙光长期以来支持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使命任务，立足比较优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国家建设六张网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绿色算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希望中科曙光将山西作为全国布局的重要战略基地，立足当前合作基础，积极推动光合组织产业生态创新中心落地，围绕建设万卡智算集群，布局磁源工厂，配套熔岩储能，发展太空算力、地理信息和低空安全服务、政务大模型应用、算力硬件研发制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培育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山西，共同构建数算模用一体化产业生态。山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再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厉军祝贺山西成功举办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他表示，中科曙光将汇聚光合组织产业生态资源，深度融入山西15-5数字经济发展布局，进一步落地优质项目，携手科研攻关，加强人才孵化，共建应用生态，更好助力山西建设环京津冀算力走廊。
0: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十场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2: 人社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作，一头连着社会发展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近期，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规划提出了6个方面、38项具体任务，设置了9个专项，是未来5年全省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雷建坤。
3: 规划突出了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突出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突出回应群众的新期待，健全更加优质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突出人事人才赋能创新，以创新引领全省的转型发展，突出啊新形势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2: 15-5期间，我省将抓就业促发展，让民生之本更加坚实。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累计达到200万人，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推动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2.5万人，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3: 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同步挖掘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主动跟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带来对岗位的新要求和新变化。那么对于那些已经离校还没有就业的毕业生，我们提供至少一次政策的宣介、一次职业的指导、3次岗位的推荐和1次培训或者见习的机会啊，这些我们统称为1131啊，实名服务，着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啊要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优服务、兜底线，让民生之基更加稳固，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巩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动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省人社厅党组成员、省

0: 社会保险局局长王涛，
1: 将持续规范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确保每一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十五期间，我们将延续社保补贴政策，引导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的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保险，拓展社保服务渠道，全力构造线上为主、窗口为辅、基层补充延伸的社会保险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建强专技人才队伍，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不少于3000名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坚持破四维立新标，让评价回归人才实际本身，大力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等级证书人数累计达到7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20万人次。省人社厅党组成员、省就业服务局局长杨建国，
2: 聚焦产业需求，实施五大重点领域专项培训，全年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5万人次以上，聚焦重点群体，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的培训模式，聚焦企业主体，激活技能强企的内生动力，聚焦青年学生，推进双证模式进校园，聚焦平台建设，打造赛展演会一体化技能展示平台。
3: 作为大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标杆企业，技能控股同心矿紧扣煤炭产业安全、绿色、智能转型核心方向，依托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走出一条机器换人、减人增安、低碳增效的能源转型新路径，为山西煤炭产业数字化变革、能源革命纵深推进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山西的记者侯红瑞报道。
4: 在同心矿地面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只需盯着大屏幕就能实时看到井下采掘、运输、检修等各类作业场景。这一变化得益于综合智能管控平台对40个智能化子系统的整合，有效打破各系统信息孤岛，实现井下全面感知、实时互联、协同控制。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心矿信息中心技术主管孟德奇，
5: 之前就是通过视频监测井下的所有的这个侦查作业情况，然后咱们现在通过在那个设备上头安装一些就是震动传感器了、温度传感器了，然后它可以把那个就是咱们井下的这种各种参数采集过来，然后进行预警。
4: 随着井下万兆工业环网等基础设施完成升级，同心矿 112N 智能化顶层设计得以落地，全矿以一个智能综合管控平台为矿山大脑，一个全域数据中心为矿山云，搭配万兆工业环网与井下全覆盖 5G 双传输网络，联动数十个安全生产子系统，实现全矿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同时，同心矿全力打造 5G 远控中采、智能掘锚一体化工作面，凭借 5G 网络低时延、高可靠的技术优势，实现井下采煤、放煤、掘净等核心工序的地面远程程序化操控。
5: 像咱们通过 5G 可以进行地面的远程操控的话，还有包括咱们一些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呀，通过设备监测呀，包括它的智能的这种数据分析，能够提高咱们这个生产效率，包括这个资源的利用率。
4: 全方位的智能化升级让同心矿实现了安全、效益、绿色三重转型突破。安全层面，全天候隐患预警让安全管控精度显著提升。经济效益层面，矿井年产煤炭80万吨，年新增效益数亿元，智能掘净效率较传统工作面提升2倍，产能效能持续释放。绿色层面，干石填充技术彻底解决固废堆放污染问题，自动化运维模式大幅压缩管理成本，矿工从一线体力劳动者转型为地面数据操作员，劳动强度大幅降低，构建起高效低碳的新型煤炭生产模式。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心矿中采二队队长杨继彪，
6: 结合技术的革新也好，咱们通过智能化进行配合，环境的改变让咱们对井下工人越来越完全改观的现象了。
4: 作为能源革命标杆案例，铜锌矿物及智能矿山建设验证了传统煤炭产业依托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可行性。其 112N 智能化架构适配大中型矿井改造需求，简言极安、数据增效的发展模式，精准平衡了安全生产与绿色增效的核心需求，为全国煤炭行业能源转型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助力全省全国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静能控股煤业集团铜锌矿总工程师吕文林：
7: 用智能化破解安全与效率的难题，用绿色化破解生态约束难题，推动煤炭从黑色燃料向安全、清洁、高效、低碳的基础能源和工业原料转型，走出一条资源开发与环境协同保护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依托投洽会国际化开放合作平台，我省在厦门举办山西光电产业专题对接会，推动晋闽两地光电产业链双向协作。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9: 活动以山海相连、追光而行为主题，重点聚焦光电新材料、极光装备、光电传感、低空光电应用等赛道，为晋闽两地政府、产业园区、企业搭建光电产业创新联动、供需精准匹配、双向投资共赢的对话交流平台。山西极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强：
10: 这一次以光电的这种具象的形式去做，对我们企业来说特别好，相对来说比较专一，商家和商家之间也能形成一个联动，这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优势。
9: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山西重点培育的千亿级战略新兴产业，2025年实现营收约 1267.2 亿元，集聚沪硅产业、晶科能源、富士康、百信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太原、长治、晋城、运城四大光电产业生产制造聚集区。福建省光电行业协会秘书长、厦门市光电半导体行业协会副会长马成柏十分看好晋闽光电产业合作前景。
11: 山西呢，在新材料领域有很多的好的东西，是山西跟福建跟厦门的互补的一个材料，还有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合作，可以为我们光电产业来服务。山西呢，是在能源领域它很强，是很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共同去打造。
9: 山西作为传统能源大省，绿电优势尤为明显，全省13个绿电园区正加速建设，传统火电与新型绿电互补协同，形成稳定可靠、性价比突出的电力供给体系，可满足光电产业不间断运行的用电需求。与此同时，日趋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光电企业落地发展、深耕布局筑牢坚实根基。对接会后，省投资促进局将持续做好跟踪对接，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项目成果。各市投促部门、开发区等将积极抢抓合作机遇，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常建峰：
11: 参加山西光电产业专题对接会呢，很有收获。目前我们与奥普天成、还有三安光电、峻林电子等企业呢，我们已经建立了对接联系，正在进行深入的洽谈，争取呢我们发挥经开区的这个区域优势、产业优势呢，和企业这个发展的需求形成共同发展的方向，进一步促进经开区产业的集聚，来推动企业落地经开区成长壮大。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9月3号到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我省近30家文旅企业参展，通过静态展示、活态展演、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呈现模式，展示山西文旅家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产业转型升级的崭新风貌、文旅资源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2: 山西展区以“静韵山河，共享美好”为主题，重点推介山西森林康养、精品民宿、山野休闲等文旅新兴业态。参展的近30家文旅企业带来铜器、刺绣、布艺、紫砂等非遗手工艺品，现场还设置了非遗传承人技艺展示、古建数字互动装置体验等，向广大客商和观众呈现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三大核心文旅品牌的最新建设成果。 国家级非遗大同铜器制作技艺保护单位大同市天宇昌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李艳红。
13: 大同铜器是咱们山西的老手艺，它承载着北方传统工艺的文化技艺，借着这个全国性的展会平台，我们把铜器的作品带到现场，一边展示

0: 传统的技艺，一边呢跟着全国各地的观众客商现场交流，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大同铜器，了解山西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山西新福河彩灯将传统彩灯非遗技艺与现代声光科技结合，带来了一系列兼具美感与互动性的太行主题灯艺作品。公司总经理吴韶华：
2: 我们把太行山水三晋人文元素融入了彩灯创作，用灯艺的形式呢，讲好我们山西故事。展会呢，市场化平台给我们这次文旅文创企业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我们呢会努力对接好全国的文旅市场资源，寻求更多的项目合作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山西好物。
1: 本届博览会突出市场化、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分众化的鲜明特色，汇聚全国近2000家文旅企业同台交流，也为各地研判产业方向、谋划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作为全省文旅产业龙头企业，山西文旅集团充分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新产品、新业态、新成果，并主动对接投资机构与行业伙伴，寻求项目合作契机。山西文旅集团产品推介官贾少鹏：
3: 这次博览会为全国文旅企业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对接平台，我们和全国各地同行广泛交流，互学互鉴，积极拓展合作机遇，向外推介5000年文明看山西，推动三晋文旅资源走向更广阔市场。
1: 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其中，太原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大同入选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平遥入选国家特色旅游地，山西文旅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省文旅厅产业处处长乔艳丽：
4: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博览会高标准专业化的供需对接交易平台，进一步深化山西与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文旅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市场互联，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夯实合作基础，全力提升山西文旅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推动全省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5: 山西台消息，为持续提升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影响力，省文旅厅围绕黄河、长城、太行山、古堡、大院、古村及大同火山群七大主题，甄选出52家特色民宿，形成七大旅居场景优选民宿名单并发布。本次甄选立足山西南北纵贯的山水格局与历史文脉，提炼出黄河旅居、长城旅居、太行山旅居、古堡旅居、大院旅居、古村旅居、先锋潮流旅居七大场景。从晋北的火山群到晋南的黄河岸，从太行深处的云海山居到汾河谷地的晋商大院，52家民宿串联呈现，勾勒出一幅覆盖全域的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旅居地图。山西拥有独特的康养资源，晋北的清凉避暑，晋南的黄河风光，晋东南的太行生态，晋中的历史文化，以此为锚点，将民宿精准对应至七大场景之中，每个场景均有明确的主题定位，枕浪而眠，守夜观星，云海安睡，独享灯火，闲适漫游，隐逸自然，星空对望，对应山西最具辨识度的七类旅居资源，游客可以按图索骥，根据自己的兴趣偏好，选择最契合心境的旅居目的地。
6: 9月2号，太原市2026年秋季开学季无诈校园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山西大学举行。太原市公安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省通信管理局及太原市60所高校共同行动，多方协同推进校园反诈防控工作。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7: 启动仪式上，相关部门对专项行动作出全面部署，覆盖全市大中专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李婉彤表示，在校学生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不强，容易成为电信诈骗目标。
8: 学生是非常容易被电信诈骗所侵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首先会对全市的高校的辅导员进行一个轮训，因为他们是连接学生最近的一个防线。次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新生军训期间对整个大一新生进行专项的一个地毯式的反诈宣传的一个覆盖。
7: 专项行动将推出多项重点举措，包括开展高校辅导员反诈专题轮训，将反诈教育纳

0: 入新生入学必修课，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支付守护反诈利器，面向学生及家长推广家庭式风险预警守护机制等。同时，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专门开设在校师生被骗刑事类案件追赃挽损专项绿色通道，一旦案发，警方会提及处置，资金专班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止付溯源冻结，最大限度为受害师生挽回经济损失，筑牢校园反诈兜底防线。山西大学学生怡然：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也可以提高警惕，谨防这些刷单呀、兼职、些不正规渠道的一些任务。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山政晋中公投瑞阳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获中国证监会批复通过，成为我省首单成功获批的基础设施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标志着我省依托资本市场盘活存量资产，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关键性突破。
4: 省生态环境厅对外公布山西省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创 A 升 B 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绩效等级先进企业，依法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30%的，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50%的，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
3: 近日，山西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首笔聚焦商业住宅园区运营场景的服务机器人直租项目在太原落地，项目锚定机器人加物业服务赛道，联动省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向机器人生产厂商采购定制化物业服务机器人设备，以直接租赁模式交付承租人，面向产业园区、酒店、写字楼、居民社区等多元场景投放。
4: 山西省正式启动2026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全年计划培育各类农业农村优秀带头人450名。
3: 太原市2027年扶残助学大学生圆梦工程正式开启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可于9月20号前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残联提交申请，助力残疾学子圆梦大学。
4: 9月2号，大同云冈国际机场开通直飞韩国青州航线，这是大同云冈国际机场继首尔航线之后第二条直飞韩国航线，它的开通为两地民众观光旅游、研学、购物等提供更多跨境出行选择。
3: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西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9度到23度，大同晴转阴，3度到22度，朔州多云，5度到21度，新州晴，7度到23度，晋中晴转多云，8度到24度，阳泉晴转多云，9度到24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长治多云，10度到21度，晋城多云，11度到22度，临汾阴转多云，14度到22度，运城多云，14度到21度，太原晴转多云，9度到23度。
4: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王静，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2026年碳源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1+5+7+6，一场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外国政要、驻华大使、院士专家、能源领军企业负责人、重量级嘉宾齐聚碳源，展示10年来中国能源转型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示范技术、先进技术急剧落地。奋进者说特别节目：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聚焦2026年碳源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本期播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第一篇。
3: 2026年碳源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是碳源论坛举办10周年，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好人向前，十五载弯腰拾善，半世纪初心如初。晋中市太谷区召开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身洗得褪色的工作服，一顶遮阳旧凉帽，一双耐磨的布鞋，是75岁老人15年不变的行头。没人想到，这位每日穿梭街头弯腰捡拾废品的老人，竟用5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将最不起眼的废品汇成滚烫的爱意，用勤劳的双手托举起数百个困境家庭的希望。他就是荣登中国好人榜的任向前。
2: 在任向前家中，曾受他多年资助的王洪光兄弟俩专程来看望任大爷。如今哥哥王洪光顺利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弟弟也步入初中，在温暖善意的滋养下向阳成长。一封崭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少年逐梦的答卷，也是老人爱心守望最动人的回响。
3: 我本人在小学的时候受到任爷的捐赠，然后我弟弟也受到任爷的捐赠。任爷这份爱意深深影响着我们两个，涌向我们的心底。这份爱意激励着我们不断学习，努力去刻苦学习。我本人今年也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弟弟也步入了初中。我们两个会更加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加有爱心的人，将这份爱意传递下去，回馈社会。
2: 1951年，任向前生于太谷区普通农家。淳朴家风与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在他年少心底埋下向善的种子，受雷锋精神深深感召，助人为乐成为他一生的坚守。4年军旅生涯淬炼赤诚担当。1971年，任向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从此融入血脉，扎根心底。今年75岁的任向前是一名拥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后的他生活安稳，儿女孝顺，衣食无忧，本可安享晚年，含饴

0: 弄孙，但他主动舍弃清闲，日复一日走街串巷捡拾废品，开启了拾荒行善的公益之路。
1: 你在选择在首先浪费涨价补助别人吗？你在选择你涨是不后悔，这是推卸吧，这是想着在想着选好了以后抓些事儿，这是很简单的想法。早上还工厂党员，弄个工厂党员涨些过早的回吧，有的这上叫小句好真香了。
0: 在人向前的眼里，捡拾废品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攒下善款帮扶他人，一举两得。从此太古街头多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清晨出发，暮色而归，风雨无阻，日日如是。生活中他更是节俭到极致，身上衣物没有一件是新的，旧衣服缝了又缝，老伴买的新外套他悄悄退回，家里陈设老旧，日常饮食简约朴素。可在助人这件事上他却十分慷慨，15年间200多名困境学子因他的善款得以安心求学，无数困难家庭因他的帮扶走出困境，一封封感谢信纷至沓来，字字饱含赤诚与感恩，成为人向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老人的善举慢慢感染了邻里，一束悲光渐渐汇聚成温暖的星河。
2: 白塔区安泰社区老党员任向前同志荣登中国好人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源自基层，源于平凡，十分可贵，令人敬佩，是辖区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在任向前同志无私奉献精神的鼓舞下，安泰社区联合山西银行太古支行成立了公益角，搭建邻里共享渠道，延续助学行善的公益力量。接下来安泰社区将以任向前同志为标杆，引领全体党员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深耕民生，用心用情办好居民身边小事，持续传承好人精神，涵养文明新风，让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在社区持续传递。
0: 15载风雨无阻，他弯腰拾起的是废品，撑起的是学子未来。半世纪初心不改，他躬身耕耘的是善行，坚守的是党员本色。一本本泛黄账本记下的是零碎收入，镌刻的是滚烫善心。一页页手写记录写下的是冰冷数字，蕴藏的是赤诚大爱。75载岁月，他不恋晚景清闲，一心向善向前，以平凡之躯行不凡善举，在太古这片热土上书写着普通人的大爱答卷，让善意涓流不息，温暖久久相传。
1: 身体容许的情况下，你还有继续做，那肯定的，是吧？要是能继续做吧，真的补助上补助的大些儿，继续做。
3: 9月8号，晋中市太古区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参加。
4: 会议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并通报有关问题，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思想上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新任务、新要求，坚决克服松劲懈怠思想，全力以赴抓好各项职责任务落实，要正视问题，行动上迅速推进，要迅速部署安排，深入开展排查，强化政策培训，规范驻村帮扶管理，乡镇和相关部门要端正态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施策，分步化解，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区委区政府牵头抓总，强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压实行业部门职责，夯实乡村一线堡垒，做到真助、真帮、真扶，扎实做好监测排查、政策宣传、措施落实等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 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坚决守住不发生规范性反贫底线，稳妥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向组织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要求要迅速传达学习，提高站位抓落实，会后要迅速传达本次会议精神，时刻绷紧防反贫这根底线之弦，把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牢抓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抓落实，聚焦常态化帮扶重点工作，全面开展一次大排查，逐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要统筹抓好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做到两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抓落实，相关单位乡镇城区要强化统筹思维，做到通盘谋划，协同推进，实现各项工作相互促进，一体落实。要进一步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地灾防治等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会上，石秀镇侯城乡、北汪乡范村镇、杨峪乡新村安置区围绕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发言。
5: 9月8号，太谷区小白乡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心奉献，传递基层温暖力量。活动全程组织有序，秩序良好，各村村民按照统一安排分批错峰到场参与献血，医护人员严格按照采血规范流程开展检测筛查，细致告知献血注意事项、保养常识，保障献血群众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此次活动登记献血人数205人，实献血人数86人，有效充实了区域血液储备，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公益参与意识。下一步，小白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和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培育向善向上的良好乡风民风，持续传递社会正能量。
3: 备受瞩目的信愿杯第7届中国竞争国际柔力球大赛即将拉开帷幕，太谷区作为柔力球发源地和承办地，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大赛将于9月12号到17号举行，届时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将齐聚太谷。
4: 目前，太谷高铁站、接待酒店及城区主要街道已全面完成赛事物料布设。高铁站出站通道设置了主题展板，让来宾感受东道主热情。各接待酒店布置了欢迎立牌和吉祥物，兼顾多元饮食需求。150名双语志愿者将在酒店和赛场提供周到服务。此外，太谷区同步强化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通过布置道旗、设置打卡点等方式，以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充分展示怡然竞争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从高铁站到酒店，从街道到赛场，太谷已张开热情双臂，静待全球健儿齐聚金谷，逐梦赛场。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7: 师傅，去东直门。
8: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7: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8: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7: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8: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7: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8: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2: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